0: 然会来保护啊。
1: 说好的退隐山林，转头就忘了，我看你就是个官迷。
0: 苏明仕图事小，鲁林峰生死未卜，长安魔王惊现于世，这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儿。虽然公主许我大理寺少卿一职，但是任命未到，我便无人可用啊。哎，娘子，要不你帮我个忙，去长安县帮我给三个人传个话，不必现身，用些江湖手段即可。
2: 冒充大唐第一神探苏无名，邀约我等三人至此。
3: 您真是苏相位啊？
4: 这叫做苏相位？
0: 苏某何时成了大唐第一神探？
3: 在我们三人心里，您一直都是啊。跟随您探破长安红茶案、参天楼大案，我们哥仨够吹一辈子了。
0: 那咱们就动身吧。
3: 去哪儿？
0: 鬼市啊。
5: 这里就是逍遥园，听说几天前还是鬼市最热闹的地方，看这样子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劫难。

0: 应是四个字，果意都尉。
1: 卢将军请看，
2: 这是喜军送给卢林峰的刀。
3: 卢少卿武艺高超，兵器竟都被打折了，莫非真是魔王？
4: 不许胡说，苏县尉说过，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3: 对了，
0: 一字不差，
4: 听说那日鬼市上人正多，魔王挥刀凶手羊蹄被劈砍踩踏，死人无数。
5: 魔王怕胡椒，多带一些吧，上好的胡椒。

0: 幸好有排驼加大木扇，我那些胡椒才能用得淋漓尽致。嘿嘿，不过卢凌风，我这次要是救不活你，那我可就亏大了。那些都是好胡椒，你去打听打听，一斤胡椒能换多少只鸡？我老费后半辈子一天两只鸡，你可得管我啊。他那个伤的确实挺重，可我是神医啊，你伤的比他还重呢，你得好好养伤啊。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
1: 可是，
0: 哎呀，你别说话了，赶紧睡觉吧，养精蓄锐，好恢复元气呀。

0: 孙望因妒忌而出言不逊，秦孝白一发雷霆之怒。
1: 对，就是这样。
0: 那孙望负气而走，毕老板就没送死？
1: 送了呀。新绿郎留步，新绿郎留步，新绿郎，新来的花魁就在楼上，我让他今晚专门陪你。
2: 这再好也不过就是花钱可以得到的歌舞伎而已。我邪绿郎看得上。

0: 来。那原来这个孙旺到霄云楼也会叫歌姬？
1: 以前是叫的。
0: 哦，
1: 就是最近一年好像是没叫过。
0: 最近一年

0: 按楼凌风查案日志所记，这马府有诸多疑点。樱桃，
1: 明白。老人家好。
0: 啊，
1: 我手上有几个小奴，想卖与好人家。听闻这条街上的马府颇为富贵，不知是真是假。
2: 到别的地方去试试吧。马府的娘子强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一年前就把府里的丫鬟仆人全都遣散了，怎么会买你的小奴呢？
0: 一年前，那不正是孙望频繁到马府来依马的时间吗？
1: 此二人有奸情。
0: 哎，不可贸然推断。
3: 大理寺苏明见过马夫人。
1: 你是大理寺的？
3: 啊，前来拜访，未穿官服。
1: 那卢少卿为什么没来？
3: 卢少卿他忙，所以就派我来了。
1: 那进来吧。问来问去都一样，这些话我已经跟卢凌峰说过了，你去问他好了。
3: 苏某只是例行询问，多有叨扰见谅。那个听卢少卿说贵府有好马，巧了，苏某也是爱马之人，能否？
1: 都说爱马，无外乎就是怀疑孙望的死跟我有关系吧。想看马，你随便去看，我累了，不陪。

0: 恭喜苏戴少卿。
1: 那文书你们看清楚了，确实有个戴字。
2: 有
1: 啊，大理寺戴少卿苏明，见过各位同僚。今日你们谁手上无事，最好是能文能武者，与苏某一同再探鬼市，寻卢少卿下落。怎么，无人愿同往？
2: 虽为代理，可您也是少卿，这大理寺之内只要您点，谁都得听命。只是你要问谁手上无事，这大家可就为难了。
3: 对呀，自卢少卿到大理寺，已将最近两年积压的旧案一一重启，虽已了结过半，但疑难之案颇多，谁不是忙得焦头烂额呀？
4: 哈哈，是啊，别说是鬼市了，就是刀山火海也理应前往，绝不推辞啊。是朝廷俸禄嘛，只是太忙了，还希望您体谅。不过差役呀，暗探呢，您随意调遣。
1: 他们常出入鬼市，极容易走漏风声，还是算了吧。既然大家都忙，那就都忙去吧。

0: 这画上之人欠我很多金银，你们谁要是能找到他，帮我把钱要回来，我就分谁两成。
1: 两成。
0: 率先找到此人者，以此金饼为报。
2: 真给钱？你不会骗我们的吧？
0: 每人10钱，你们自己分。
3: 哦，快！

0: 这么下手这么狠，
1: 谁让你跟着我的？
2: 为何要偷袭我？想抢我身上的财物？
1: 我们才不抢呢！还打你是怕你害我兄弟。
0: 我为何要害他？
1: 杀人取赃换钱。
0: 鬼市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当然有了。
0: 是你们俩帮那个老叫花子救下了这个人。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

0: 我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2: 快让我下来！快让我下来！放我下来！
3: 卢立峰，
2: 殿下，快把我放下来！我要参拜殿下。
3: 不要在乎这些繁文缛节，快把卢将军
4: 命派兵入住成佛寺，为的就是保护壁画。我接到请柬，姑姑请我在明英节当天和她一起为大唐最伟大的壁画《降魔变》揭幕。你说说，如何铲壁？
2: 非铲不可。
3: 你不会是？莫非你在鬼市真的遇到了托壁的魔王？
2: 不管那魔王是不是托壁而出的，但二者必有关联。铲此壁画，长安安宁。
5: 先送你回去休息吧，
2: 还请殿下下令铲壁。
5: 卢凌风，你再这样就是难为殿下。

0: 来人！我问你，谁来过这儿，拿走了我的查案日志？
1: 苏少卿，
0: 哪儿来的苏少卿？
2: 苏无名是也。

0: 信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一定要尽快振作起来。
1: 师兄，你怎么回京城了？
0: 我是新到任的大理寺少卿。
1: 啊，
0: 啊，前面还有个代字。
2: 苏明，苏明，哎，你还轻几岁？你就是比我跑得快啊！
3: 罗凌峰啊，罗凌峰，我就是少放了一点香，你怎么就醒了呢？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对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主要是为了恢复你的元气。你是习武之人，你要是这次不把伤养得彻底好了，你打架都打不过别人。
1: 老夫，哎，我抓的是你，为何骗我？
3: 这，
0: 哎哎哎，松手，快松手，松手！
3: 老费救了你的命，
0: 你怎么还责怪人家？
3: 就是，
1: 快把长安日志给我，我得尽快探破此案。
3: 哎呀，行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案，是养伤。给我十天，那个八天也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我保你浑身恢复如初。
1: 你闭嘴。出去！
3: 我就不。
0: 老费说的在理，现如今你养伤要紧，我就是因为此案才得以调回京城。要想把任命书上的那个代字去掉，还非得在此案上

0: 要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
1: 也算卢少卿成全苏某。
2: 查案日志必须给我，赶紧给我送过来。
3: 也不说给我备一坛酒，两只鸡呀！
2: 公主，您这是要去哪儿？
4: 卢林峰失踪多日，听说有惊无险，我去看看他。
2: 万万不可！昨夜卢林峰直入东宫，听说太子冒雨亲迎，他是东宫的心腹呀。
4: 又如何？
2: 卢林峰先前失踪，也许就是东宫的计谋。如今你与太子失和，早晚会有一场斗争。属下已接到禀报，那边正在策划对您不利的行动。这个时候您去大理寺，不是把机会送给对方吗？
4: 行了，你说的话我不想听。
2: 那也需点齐兵马保护。
4: 不必了。
2: 公主，您把我从北都调过来，不就是预谋大事吗？谋事需谨慎，这可是您教我的。
4: 也好，我去喝碗茶，你速速准备。
2: 公主，岑氏再多一句嘴，卢凌峰此次办案不力，为何不借机拔掉东宫这个羽翼，杀之以绝后患？
4: 疼死本宫了！你抽自己，直到我回来为止。
5: 恭迎公主殿下。入仪驾殿外，以免受伤。
6: 回避？为什么？
4: 那钱孝白是个醉鬼，虽放荡不羁，画工却是举世无双。降魔鞭虽尚未点睛，却已经有了传世之作的气韵。自秦孝白画毕，我也是第一次到此。你看，笔下的魔怪，势若脱壁。
2: 正因如此，我才要捣毁此壁。
4: 这只是一幅画而已，你还真的相信这魔王会托壁作祟？我是不信。
2: 那公主是否相信有人利用这壁画谋害性命，扰乱京师？除了太学博士孔茂、温汤监何池以及协律郎孙望之外，还有我的手下过庄，必死于其手，且都被挖去了肝脏。
4: 真有妖邪利用这幅画杀人？你可有证据？
2: 我那日我在鬼市亲眼所见，魔王与这壁画上的极为相似。
4: 这又能说明什么？卢凌峰，你身为大理寺少卿，抓不住魔王，我不治你的罪，你何苦以这壁画为难呢？
2: 我卢凌峰铲壁，就是为了让隐匿在暗处的妖邪再无蛊惑人心的意图，以暗明心。
4: 你可知这壁画是我为天后祈祷冥府所绘？
2: 知道。
4: 天后乃我生母，又是你何人？十月初一明阴节，我原本想带你一起诵经，为这壁画开光，你可知我深意？你却要毁了它。卢凌峰，是不是有人被这壁画的寓意吓得坐卧不安？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太子授意你借题发挥吧？
2: 与太子无关，只是不想凶手再利用此画。但卢凌峰铲壁之后，自当找公主领罪，虽死无憾。

本宫好手段，竟然利用你来对付我。公主殿下，您确实误会了。我不想听你再替太子解释。我的是好毒。今儿我曾经对不起你。 今日你便一枪刺我于此，我也不会怪你，免得东宫煞费苦心，大动干戈，刀光剑影毁我长安。你动手吧。

0: 今日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杀了我，便在那边立下了大功。
1: 求您别再说了。
0: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下不去手。既如此，就把此案交给苏无名去办吧。我儿好好养伤，别让我为你

0: 喜君姑娘，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爱哭啦？
1: 伤这么重，不肯医治，倒这些药有什么用啊？
2: 让你倒你就好好倒，一会儿肯定能用上。
0: 嘿嘿，能用得上。
3: 捣毁壁画，让妖孽之人无所依托，他便自会现出原形。卢少卿此举看似莽撞，实为妙。
4: 可查到孙望死前曾到霄云楼饮酒。
5: 当然，那日孙望还与秦孝白发生了口角。
3: 秦孝白口出狂言，
2: 哎，我早已去过了，并留了人保护。哎，头昏脑胀的。
6: 老费，你这点的什么香啊？
2: 当然是好香了。这本来不是给你用的，你是沾了他的光了。
5: 沾我的光？
2: 哎，
5: 我的头也好晕，真香。
0: 主人，你要睡了？
7: 我睡得着吗？想我徐之韵被当朝太子看中，调太常寺任凤里郎，正春风得意。如此良辰美景，当推杯换盏享歌舞之美，可那个苏明的
3: 京师近日已发生多起官员被杀事件，徐兄啊，
8: 听说了，我不怕。
3: 徐兄好胆识，可苏某掐指一算，下一个怕是要轮到你了。
5: 哎，你什么狗屁话呀，害得我家门都没法出，真是扫兴。
9: 这锅宝物已经熬制到了最后关头，为何还没取来我要的东西？
10: 上人饶命，只因徐之韵好像有了防备，根本不敢出门。
9: 你在找借口？
10: 不敢，属下无能。不过其实取肝脏也并不难，刑部大狱中的死囚，街道的乞丐，贵师中的将死之人。
9: 你怎么不去盗墓贼那里买死人的肝脏呢？
10: 属下不敢。
9: 我所知的宝物，千年后仍会绽放异彩，或者说只有用

0: 为这世间留下永不磨灭的节奏。颜料上岂能偷工减料，一次充好？
1: 属下明白。
0: 两日之内务必拿到，不然当心你的脑袋。
1: 是
0: 成佛寺的降魔鞭，就

0: 曼姨，这个废物怎么才回来？赶紧给我倒酒去！是师兄，师兄慢饮。
1: 赶紧走开，让我得清净。师兄，今日月光明亮，要不趁着月色，把心点了吧。三天前，公主来城府寺撂下了狠话，说是明节之前不能竣工的话，她
0: 要杀我。公主倒是没有直说。
2: 我秦孝白该画的必画过了。
0: 该爱的女人爱了，该喝的美酒我也喝够了，此生无憾。我这条命，谁想拿随时拿去。可长安画坛对您的非议会流传后世啊！
1: 长安有几个像样的画家，他们要被议论我。就在今晚，在广德寺画壁的丹柱，请了几个同道，在董家酒楼喝酒。他们在酒桌上说师兄你不是江郎才尽，是。
0: 师兄，你要打便打吧，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听到了而已。我说是会用刀，我定会冲进去砍山那几个诋毁师兄的枭雄。他们要说，便让他们说去吧。师兄。
1: 你一直不肯点睛，想必是没有灵感吧。阿祖倒是有个办法。走吧。怎么，师兄，你也听说过油光吗？此物几年前出现在东都，听说。 用其点睛的壁画最能吸引香客，其目光闪耀无比，甚至会跟着观看者的步伐而转动。如今，就在一个多月前，长安出现了最好的油光，好多人画工平平，但就凭着这油光，进了许多画作，赚得金银无数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买到，但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定会帮师兄买到油光的。
0: 几年前，东都，你可真无知。那妖狐已经出现几百年了。
1: 几百年，
0: 阿祖，你这个下贱的奴，我为你赎身，就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学取丹青之道。你不思进取，出如此主意，我秦孝白会走此邪路吗？你给我滚！
3: 秦孝白为了点睛，每日对着那幅壁画琢磨。我在窗外偷看，常见他泪流满面。说实话，我都盼着他早点动笔，别折磨自己了。
4: 如此说来，并无可疑之处啊。

0: 不过他身边的那个师弟阿祖一直四处晃悠，东西两市的画铺都被他给跑遍了。
1: 画师出入画铺有什么新鲜的？
0: 若是买些普通颜料也就不新鲜了，可他光东市的神柱大画铺一天就跑了三趟，最后还被人撵了出来。
2: 哦，
0: 好像是他坏了人家的规矩，没有事先预定就开口要买什么贵重颜料。
1: 神柱大画铺，巧了，毕成业也每天都去。
3: 萧云楼的老板每日都光顾画铺？
1: 没错，我打听了，神柱大画铺的老板就是毕成业，所谓的掌柜其实就是个报账的。
3: 这倒有点意思。卢林峰有老费照顾，鹦鹉大爱，为兄专门带你逛逛画铺，高兴点啊。
4: 先生，实在抱歉。
5: 无妨无妨，你没事吧？
4: 哦，没事，不知怎的这腿就软了，刚才多谢先生。
5: 美妾贼，还我宝物！
4: 美妾贼，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5: 还我！
4: 你叫什么？
5: 为什么要告诉你？
4: 本小姐看上你了。
5: 我叫丹珠，是一名画师，在广德寺画壁，你随时可以到那找我。
4: 他说这是油光，一小瓶三块金币。还需提前五天预定，干什么用的却死活不肯说。丹珠确实听过这个画师，还小有名气。
3: 这是从画铺买的，喜君你应该见过吧？
4: 还真没见过，
3: 只能请教他了。
6: 来拜师，此刻我已没了心情，请你们赶紧离开，还我清静。
4: 啊，大师，今日是我义兄来向你请教。
6: 哎，你一个官员去攀附权贵就好了，你又不会画画，你请教我做甚？
4: 你
3: 秦兄，有样东西请您过目。秦兄请看，此物叫油光，对吧？
5: 你把这种东西拿到我这里来干什么？脏了我的眼睛！
7: 使不得使不得，那是得之不易呀。你要是不愿意看，我收起来收起来。
3: 只是秦兄啊，你怎么对这油光如此厌恶啊？哎呀，
8: 外面传魔王托臂作祟，随后突现这诡秘的颜料，我怀疑两者有关联，
3: 还请秦兄知无不言。
6: 此物在后位前就已经出现，最初被定名为油光，就不是一般的颜料，它的主要原料是曾青和碧鱼，此外还加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众说纷纭。

0: 但此邪物很早就被判定为违禁之物，你一个官员，你不知道。这个苏某还真不知。据说，用油光电镜，可栩栩如生。如今，各大寺庙竞相画壁。 有很多画师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惜花重金购买此违禁之物，无耻！你们可知道，我秦小白为什么迟迟不点睛？我就是想用普通的颜料，点得比用油光更为精彩，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大唐第一画师的名号。
1: 多谢秦兄赐教，听先生一席话，由衷敬佩，相信你一定可以点睛成功，完成这幅伟大的作品。彼时若蒙不弃，裴喜君愿拜先生为师。要不要立刻查抄神珠大画铺？
2: 不可大草惊蛇，应先从原料查起。
3: 这曾青虽稀罕，可长安之大总能买得到。这碧鱼又是什么东西？
2: 碧鱼就是书虫，粉末中银白闪亮之物即是。王我苏明读了半辈子书，却没想到，
1: 书虫，这也太难找了吧？
2: 制作油光需要大量书虫。
1: 上哪儿去找呢？哎，书铺啊！书铺的书终归有限，
2: 且以新书为多。
1: 哎，义兄，秘书省。
2: 对呀，那里的书何止成千上万，且以古书为主，最是不缺书虫。
4: 苏明啊，你莫非通晓占卜之术？
2: 顾剑，我哪有那本事？
4: 那你怎知秘书省有人悄悄捉书虫？

0: 梁石，你在做什么？
1: 我刚刚来找魏人的著作，发现书卷太老旧了，里面都是书虫，担心书卷受损，于是来捉。
0: 这里所藏都是旧籍，书虫多些有何奇怪？你捉得完吗？回去教书。
1: 是。
0: 后来我还不止一次见到他捉书虫。怎么，和你查的案子有关？
2: 古剑，能否带我去见见他？
0: 梁芝呢？
3: 回古剑，他还没到呢。
0: 都什么时辰了，居然还没到？
2: 他住在何处啊？
3: 哦，他在长安没房子，平时啊都是寄居在玄都观的。不过最近他总去那平康坊的霄云楼。
2: 霄云楼？嗯。
4: 来，喝一杯。哎，来，再吃一个。
5: 江南，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
6: 梁王，
7: 你就是梁芝。

0: 我问你，在秘书省像你这样捉书虫的人有多少啊？
1: 教书郎、正字、十余人。
0: 谁是发起者？
1: 我。他们捉到的书虫也都交给我。
0: 你又交给谁啊？
1: 胡司马，此人自称前浙西的司马，人姓胡，留着大胡子，喜欢放声大笑，还怪里怪气的。
2: 将来啊，我把你们两个都娶了。
3: 你得了吧，你先把上两次签的账结了再说。
2: 急什么？我堂堂一个正九品教书郎，还欠你的不成？
3: 去你的吧！我们这儿四品五品的官哪天不来几个？谁不知道你是个穷酸？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欠的账结清，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4: 他的酒钱我出了。
1: 我是今年初才被授官，月份根本就不够在长安租房和吃喝。那胡司马告诉我，碧鱼值钱，我想那又能值几个钱呢？可没想到，我就捉了小小一罐书虫，胡司马竟真的给了我很多钱。
0: 所以你就鼓动同僚们跟你一起捉书虫，低价收，高价卖。
1: 我也是想多挣一点。
0: 那你们每次都是在哪里交易的？
1: 就在霄云楼。我不都待在身上了吗？所以我今天才没去秘书省，结果没等来胡司马，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啊，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怪我大意，交易之地就在萧元楼，咱们把人抓了就已经打草惊蛇了。哎呀，鲤鱼这条线怕是断了。
1: 义兄也不必自责，我可以根据良知的描绘画一张胡司马的原像。
0: 如此有劳义妹了。
1: 哎，别唉声叹气了，还是去查画铺吧。
0: 祁连画铺是东市上神柱大画铺唯一的生意对手，要查就从那里查起。
2: 掌柜的，
3: 反正也没什么生意，早点关门吧。
4: 姑娘，你别看，给。
5: 哎呦，两位，开什么玩笑？
6: 你看我们像是开玩笑的吗？
7: 大理寺有请。
5: 有光。
0: 我已查阅太府寺禁售名录，此物赫然在侧。
5: 这个我知道，所以小店怎么敢卖这种东西呢？
0: 之所以请你来，就是因为大理寺暗探查到你已经接了画师预购油光的定金，你若不如实相告，就只能带你去宫榭受审了。
5: 别，我说我家画铺快100年了，可最近这生意，哎呀，一言难尽呐。主要是因为毕成业新开张的神珠大画铺，我们百年的画铺抵不过他一个开酒楼的。我心里不服，他是靠售卖油光才把生意都抢走的，所以我也想铤而走险一回。
0: 铤而走险？这么说你知道如何获取油光？
8: 什么时辰？
9: 醒了，申时三刻了，还差半个时辰你就睡了一夜加一天了。我是怕你太累了，我就没给你加香。我背了两只鸡，还有喜君专门买回来的蟹黄碧螺，赶紧来垫垫肚子。哎，不能拆，不能拆，还没到时候呢，刚给你上的药啊。
8: 姑爷，为婆，你却让我在这里睡大觉，魏解师，你真是要把我气死，喝你的酒去吧。
9: 嘿，你，
8: 来了，
10: 龙少卿，
8: 哎呀，您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10: 这是，
8: 看来苏少卿说的对，那姓费的果然是神医啊。
10: 哦，昨天晚上我探望两次，见您睡着，没好打扰。
11: 正好三位仁兄都在，我们共商案情。啊，一天一夜，这魔王可曾再次作祟？又有官员被杀，肝脏也被挖了吗？
10: 啊，没有，只是昨天晚上您刚睡着，天子的手谕就到了，不让您再继续插手此案，全权的交给苏无名。公主也派人传话来说，让您好好养伤，还给您带来很多名贵的药材，过会儿我给您送过去。
11: 不要，就说我好了，把药材全部退回公主府。
10: 啊，是。
11: 大理寺还有多少积压的旧案，兼重要的全部拿来。自打我来到大理寺，天天折腾你们，不怨我吧？
12: 怎么能怨您呢？卢少卿断案神速，有目共睹，且已了结的旧案无一冤假错案，可真是堪比当年的狄公啊。
11: 我有何脸面比狄公？如今只有尽快清除旧案，以一颗赤诚之心报效朝廷。

0: 方，义兄呢？天子口谕，命他探查此案，不许我插手。我哪知道他去哪？义兄从乾陵回来是帮你的，你怎么还小心眼起来了？
1: 手里拿了什么？
0: 哦，
1: 胡司马的画像。胡司马，何人？在萧云楼让叫书郎良知捉书虫的。
0: 从魔王托臂查到书虫，苏无名啊，苏无名，嗯，这是你画的？
1: 不是，
0: 从墨迹，卷宗与画毫无关系，莫非？
1: 可惜我把这些卷宗全部打乱了，不知道是何人留下此画。手缠绕着龟，玄武，
2: 正是，
0: 四灵之一，寓意北方。
2: 北，大理寺中以北字命名的楼阁屋舍，
0: 还有哪些？
2: 仅此一处。
0: 开门。
2: 是。

0: 一定是周老。少卿、夜巡北阁出来见过。
1: 拜见少卿。
2: 周老，
1: 小老儿姓周，名老，年纪大了，他们叫我周老。
2: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他以前在寺里做御丞，因孤身一人，致仕后不愿离开大理寺，便安排看守藏房，也就住在北阁。
2: 他住在这儿，门却从外边锁着。
1: 小老儿不愿出去见人，被锁在这儿，没觉得不好。
2: 行了，你们走吧，查阅卷宗不需要人陪。
0: 啊，少卿，明天白天再来吧。
2: 为何？
0: 啊，这北阁呀，积压的案件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难免生出怨灵之气，特别是夜班阴气重视。那
2: 是吗？那我就等着怨灵出来，听听他们的冤屈。张主簿，你走吧。
0: 是。
2: 周老，你回去休息吧。
1: 陆少卿要真有鬼就喊我，我在大理寺狱做了几十年，别说鬼，就是来的十万妖魔我都不管。

0: 成佛寺，李大痴。一个月前的案子，
1: 这两个案子确实是一个月前的。至于卷宗为什么被放到北阁，我就不得而知了。
2: 案子最后由哪个司成接手？
1: 常方。常司成看完之后，陈四正也曾过目，可最后都不了了之。

0: 卢少卿，您这个时辰来路过，向法师讨杯茶喝。啊，
1: 李大池在慈布任职，管理僧尼布吉等事，后来便把租的房子退了，搬进寺院来住。真是精打细算。啊，也不只是为了省钱。
0: 李郎中一心向佛，住在这儿便于研习佛法。那天晚上，我听说李郎中并未就餐，便亲自给他送饭过去。

0: 卷宗上写，黎大池死于风疾突发。
1: 当时见黎郎中死了，我就叫人去报官。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人都来了，由于没有外伤，也没有中毒迹象，加之他之前在寺内犯过风疾，故作此推断。
0: 尸体葬于何处？
1: 并未土葬。
0: 哦，
2: 李某一人在京师为官，久为风疾所困。上次发病后，虽然恢复过来，但不知何时再犯。若一旦不测，望法师成全。
1: 莫要这样说，何谓成全？
2: 我是岭南飞寮人，按故族习俗，死后当树葬。
0: 树葬，
1: 这正是飞寮人的习俗。
0: 那法师将他葬于终南山了？
1: 唉，我是想将黎郎中葬于终南山，但当日派去的那几人偷懒，走到半道，就在乐游园，
0: 简直是大胆！乐游园岂是丧葬之地？
1: 我也大发雷霆，可事已至此，就没再折腾黎郎中。后来查明，那些人都是新入寺的，有些良莠不齐。
0: 所以，在这段时间，也曾发生过寺僧与百姓殴斗的案增。
1: 是啊，事后贫僧严查，将那些品德不端之人都逐出了寺院。
0: 乐游园具体什么位置？
1: 靠近升平方东北角的一片林子。
0: 打扰了。
1: 等等，卢少卿不会是想现在去乐游园吧？万万不可。据传，飞寮人树葬后，尸身可通过树根连接幽冥，月圆之夜便可得天地之精气，使其头颅复活。一旦其头自行断颈而去，即可往生。而这一过程中，若遇人打扰，幽灵恶鬼便会大开杀戒。
0: 死者头颅可在夜间飞行，笑话，与魔王托庇一样可笑。你身为成佛寺寺主，再传此谣言，拿你问罪。

0: 虽有些手段，上人取他性命还不是轻而易举。
1: 那日在鬼市一见，我可就喜欢上他这么挺拔的男子。你们俩可别跟我抢啊！
2: 不行，那日在鬼市那个就让给你了，这个该轮到我了。
0: 你们两个别争了，上人吩咐过，这个由我亲自动手取干。

凌峰此生吉凶不恶，却从未杀过女犯，但你等妖邪竟在鬼市区锅庄干脏，死有余辜。

0: 祁连花铺老掌柜说的油光交货地点就是这儿，买家也进去好几个了，时辰到了。哎，你让我去吧，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既是毛贼，苏某何惧？
1: 我老罗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可命贱啊！我替你。
2: 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更无贵贱之分。再说我是去谈买卖，有啥凶险的？
0: 说得轻巧。哎，哪有银饰谈买卖的？里面那几个人，个个都戴着面具，看着就瘆人。面具？
2: 嗯，
0: 我背了。啊？
2: 哎？
0: 啊？
2: 哎？
0: 啊？

0: 你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1: 一并出来吧！哈哈。

0: 今日无货，尔等散了吧！
1: 别啊！买家急着要，价钱好商量。我再加一倍也行啊。
0: 无货就是无货，有想要的，两日后再来。
1: 那可否先付点定金？届时多给我点货。
0: 不可！两日后定价，进多者得。

0: 苏少卿。
1: 都看清了，一共四个人，此四人因互不相识，天快亮了，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
0: 是。

0: 陆少卿，你怎么不带钥匙？北阁重地，你擅自回锁，让我怎么交代？
1: 你果然会武，
0: 自由席的皮毛而已。
1: 为何设计害我？
2: 抓回来的那四个人都招了，他们都是画铺的老板或掌柜，中秋节后得到将有油光上市的消息，为了获利，他们不惜以这种古怪的方法在龙王庙高价购得油光，再卖出更高的价格。
3: 这些人也太黑了，小小颜料可真没少挣钱啊。
1: 来人，先把他关起来，我要亲自审。愣着干什么？
3: 是是。
4: 周老，哎呀，果然是您！洛阳一别已是多年，没想到还都长安之后，您老人家也跟过来了。
5: 晚辈苏明，拜见先生。
1: 你拜他做甚？
0: 还不跟我同拜？记起来了，苏无名，狄仁杰弟子。上大理寺狱做什么？
6: 我这是新上任的代大理寺少卿。
0: 如此，小老儿拜见少卿才对。只是
3: 罗立峰，还不快松绑？
5: 瞪什么眼？我让你松绑！这位老人家是你我恩师狄公的贵人。
1: 当年狄公被来俊臣陷害入狱，幸得贵人暗中相助，才得以重见天日。没想到竟然是周老，如此，卢林峰自当拜过。
0: 哎，这个不敢当，恩公不是我，当年帮狄公脱难的不止小老儿一人呢。
3: 周老，您坐。
5: 如今卢林峰亦是狄公弟子，这一拜您受得起？
1: 只是我想知道，昨天夜里是不是你出卖我的行踪，暗算于我？
0: 绝对不是我，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阁，何来出卖暗算？
1: 怎么证明你从未离开过北阁？
0: 当年无知跟上了来俊臣，行酷吏之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因职位地位并未被治罪，可我心里不能原谅我自己，更无颜见家乡父老。这之后便留下以看守北阁为名，实际上是把自己所

0: 在那里赎罪的。
1: 那两份卷宗可是周老有意让我找到的。
0: 那是大概一个月之前。谁？谁呀？不知是何人将近期的卷宗混入了北阁的陈年旧案。那日卢少卿深夜到来，乍见之下一身正气，我就想会不会是为此事而来，故将卷宗放置明显之处，也是想让你少费周折。
2: 依你所言，那凶兽应是木仆。
1: 啥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呀。
2: 此兽蛇头龟尾，生有四爪，常居于树上，遇火则凶，体型巨大者可食人。
1: 遇火则凶，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
2: 极有可能。如此看来，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前随余孽也不足为。
1: 不对啊，好像就在这儿，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
2: 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
1: 在那儿。

0: 剂，眼、鼻、口、颈部及头顶均无创口，亦无中毒迹象。水。左右耳道均有血迹，
1: 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
0: 需开颅检验。

0: 迹，左右耳各有针状物一枚，长寸三。
1: 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
2: 是啊，狄郎中是被谋杀的，竟没查出来。
0: 李大池死于8月16日，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你们还记得吗？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转天各公谢连轴李氏，未能与家人团聚，
1: 所以见黎大师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症状，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草草了事。
2: 他着急回家呀，这是草菅人命啊！
1: 这些当官的，哼！
0: 过来帮忙。肝脏已被取出，窗口处皮肉并非干白，而是有血花四溢，花纹交出，皮肉紧缩之象。
1: 这说明李大池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
0: 对，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窗口。
1: 换言之，当真插入其双耳时，李大池只颅脑受损，深度昏迷而已。

0: 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凶手才取得干。取干，
1: 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凶手老道狠毒，手段可怖啊！
0: 李郎中，叨扰了。老贾，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多买些纸钱，好好送送李郎中。
2: 放心吧，陆少卿。
1: 李郎中应是此案第一个受害人，刚好死在我入大理寺之前。听说你一来就彻查旧案，所以人家就把卷宗转移到北阁，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0: 不管幕后真凶是谁，他已策划许久。
3: 卢少卿所言极是。
4: 竟用这等事！贫僧对不住你呀。那
0: 日树葬，你派了几个人去？
4: 四人。
0: 叫来，我逐一审讯。
4: 这四人都已不在寺中。什么？梁仁英品行不端，参与百姓斗殴。
0: 已被驱逐，另外两人不久后也都不辞而别了。成佛寺乃皇家寺院，僧人虽重，但有慈部管理，怎么会？这些人都是近两个月才来成佛寺的，公主府的岑典君引荐，贫僧又怎好不收？岑志，就是他，刚走。
5: 因秦孝白仍未点睛，大发雷霆，样子凶得很呐！公主殿下，岑志从成佛寺回来了。那秦孝白仍在喝酒，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点睛的意思。后天就是明英节了，他不知吗？
0: 我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
5: 公主这回怕是用错人了。那画我看过，画的是真的好，不就是差点睛了吗？把秦孝白迟迟不肯动笔是为什么？枉我如此信任他。
0: 我物色了几名画师，名录在此，请公主过目。这些人都愿意替公主效力。
5: 为降魔变点睛，
0: 皆不如我也。公主，后天可就是您谋划已久的正日子了，不能因为一个秦孝白就耽搁了呀。
5: 我想起一个人，你们
0: 公主府典君岑志直入后院，还请裴小姐见谅。
4: 什么事儿？公主口谕，请裴小姐帮个忙。李郎中就住在这里，他走了以后上了锁，再没人进去过。二位少卿请自便，贫僧在此等候。

0: 苏明，快来看！
1: 僧非僧，必非必。
0: 师傅，不好了！师傅，那个残点军又来了，看起来要行凶啊！

0: 你还在想呢？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不可！参殿君，不可呀！你威胁我，不是我，是公主殿下命你立刻点睛，不过举手之劳，不然要掉脑袋。别说公主殿下。 就是当今的天子拿到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没有灵感，我也照样不会随意点睛交差。秦小白，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还不动笔？绝不！裴小姐，你来吧。
1: 裴小姐，如果有人动我的降魔鞭，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秦先生，你误会了。虽然他们请我，但我不会出手。岑殿君，请回去禀告公主。 丹青有奇妙，亦有其神圣，在他人画作上点睛，喜君不为。
0: 你敢违抗公主之命？
2: 请回去再禀告公主，她应该相信秦孝白，在明阴节之前，一定能完成降魔变。你以为我找不到别的画师吗？能，若用金钱驱使。 半个长安的人都会假扮画师前来点睛，可秦孝白只有一个，降魔变只有一幅。如今最后的期限并未到，如果岑点君武断妄为，将这未来的传世之作糟蹋了，公主会降谁的罪呢？
0: 秦孝白。 我告诉你，公主不是天子，没那么好的脾气。明英节当天，她会亲自来开光。届时，你若是不想被碎尸万段，就把这布匹彻底画好。
3: 阿弥陀佛，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先生自比软疾，逃钱，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
1: 放松，我自有物化笔，丹青四十载，这幅降魔鞭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换句话说，这幅壁画可能就是我秦小白的一生。
0: 正因此执念，才是灵感全无的原因啊！先生名冠大唐，现在却被名声所累，失去了成名前的逍遥。
1: 逍遥。
0: 只要先生能寻回失去的逍遥，

0: 在揭幕前完成壁画。
1: 昔日秦某狂妄，欲收你为徒，而今日你裴小姐乃秦某之师。
0: 秦先生。

0: 枪打死了李成。
1: 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2: 我们有监听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
3: 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0: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反制枪。
4: 把装针藏哪了？
3: 我家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我得跑。
0: 不行，咱们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李留下。

林斌，咱们一起走，啊。

0: 你跑这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保重心，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杜文静，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1: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
0: 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为啥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说的清楚。
0: 跟我回去。
1: 我他妈不想活了。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那俩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不是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0: 怎么进来的？你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
2: 就这里啊？
1: 你咋个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啊，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哼，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2: 亚兰。
0: 同学。
2: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声说。
3: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2: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3: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2: 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就把我俩搅黄了。
2: 觉得可惜吗？
1: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2: 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
0: 那么大家起哄嘛。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2: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
1: 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0: 我先把

0: 裤子穿上。
1: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1: 你没户口啊？
0: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1: 吓我一跳。那我咋过拿？
0: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1: 还能干嘛？领证啊。
0: 什么证？
1: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0: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1: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0: 像吗？像，像谁啊？
1: 为什么话问你像不像啊？
0: 像资金哥啊？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3: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3: 去呗。嗨，
2: 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3: 彬彬，干嘛呢？
0: 没事。
3: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4: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
3: 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5: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3: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你看上我？
5: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3: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文国，
0: 哎，
3: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0: 来来来，过。
3: 干嘛呢？
0: 过来，你看。
3: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彬彬，彬彬，
6: 哎，来了，
2: 快点。
0: 好了吗？
6: 好了。

请。

先去，我去卖票。走。

0: 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公元1638年之后，卡尔喀还开始向清进九白之贡，即一只白驼，八匹白马。卡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略。这是清人绘的鄂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鄂鲁特蒙古人的生活。鄂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图尔霍特部、准格尔部。准格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格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着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3: 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准噶尔部，鄂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的首领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噶尔丹。这噶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噶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那么噶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2: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噶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4: 他管占住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向漠南蒙古，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2: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

0: 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1: 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是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也希望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有这么一个。

0: 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36年闰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于草原深处的阿查阿木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金明，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支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策旺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汉人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1: 他派遣了这个一支军队走这个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那么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0: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2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禛率军挺进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弹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武士达赖、罗桑嘉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设置阁轮，并派4000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2: 但是清朝呢，在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的给收拾了，你那边那个跟那个他完了布坦这个力量还处在一个粘粘合合的这么一种状态下边，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到西藏去这个给我添乱呢？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就是进藏。清朝军队的把准噶尔这个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西藏在清朝在西藏的这个管理的体制上是开了个好头。
0: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复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鄂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在这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固始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9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率领班禅及固始汗的代表一行3000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 相见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

0: 南苑猎场。
1: 这个清朝对武术达练是很看重的，这个呢是跟清朝当时的他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这个他作为一个在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满洲的这么一个边疆的民族，他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他依靠什么？依靠一个是依靠了满蒙的结盟，就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统治集团里边核心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0: 达赖在京城拘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固执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公元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执汗进行册封。
2: 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
0: 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金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金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卜藏丹金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拒战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金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金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2年2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金。还在酣睡中的罗卜藏丹金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15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雍正5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11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2: 准噶尔蒙古人是很强大，他们很强，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比较，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0: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2: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林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林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啊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0: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2: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1亿人口到了3亿人口，每年有6-7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这个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在世界上18世纪的和18世纪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他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0: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倾向，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2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6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10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林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11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3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纳一行。
3: 乾隆皇帝说，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结果皇上5发5中，阿穆尔萨纳呢5发才中了2-3箭。你看这家伙咋和清朝打的，皇上都中了。
0: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纳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比马未肥则不能炖制鸡，大举用兵。就在这一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苟出，取到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44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3: 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巴西官兵进行传

0: 教育，就是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二十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情。
1: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二月，乾隆帝派军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汗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纳，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八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三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四月，清军在库隆魁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了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他还在江浙阅兵三次。这一年六月，阿穆尔萨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难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2: 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会元城，现在新疆伊宁的火车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
1: 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3: 从这次之后开始，就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他管理的体制也很有意思，就是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属于因俗而治的这么一种策略，这么一种实施。
1: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60%-70%，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烈烈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文本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给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3: 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这个西藏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偏远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说那两个举措吧。一个呢，就是他正式从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这是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说，因为清朝这个地方统治里面，他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俗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俗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呢必须面对的是一个100%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佛教，他这个中。

0: 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这个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当然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给，首先把这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另外要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啊，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他不断的强化诸张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这个活佛是要死的呀，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所谓金兵撤迁的这么一个活佛转世的制度，转世的制度。这个金兵撤迁的活佛转世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转世是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1: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本八平撤迁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确立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70大寿，邀请六世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六世班禅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六世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眉图，祷求六世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六世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皇寺西侧建立一座清净化成塔，俗称西皇寺，以之纪念。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行的《金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列万年之。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成的清朝全图，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军机处一直是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所在。军机大臣们既无品级又无俸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修史书中都没有任何关于军机处的记载。但雍乾时期的满朝文武又都已能够入职军机处，作为他们事业顶峰的象征。在没有宰相一职的清朝官场中，甚至只有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才能被称为真宰相，而这一切都源于军机处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力和他在清朝行政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机处？又是谁赋予了军机处登峰造极的权利？军机处又是因何走向没落？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这下看起来很清楚啊。
1: 是啊是啊，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5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91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5G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2: 没事吧？
3: 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长了，
1: 老是卡住。哎呦，你干嘛呀你？
2: 我
1: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0: Yes, I'm rich.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北京台。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球。
7: 咱们早点睡啊。
8: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9: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蟹？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县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强调

0: 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0: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定康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 19.2 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

0: 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作为浙 BA 云河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河气魔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气魔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气城市魔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魔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全面进入基座浇筑作业，预计9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10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澧水王云河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河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河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的若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曾经在大山里论斤散卖的若叶，正式迈入了标准化产销的新阶段。
0: 安溪畲族乡若叶资源丰富，有野生若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若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若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若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颂云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若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若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2: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河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若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若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若叶共富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3: 关键我那一杯纸球啊，那纸球买的我那上拿去一拿停呗，我来做推广也好拿呗这个。二十块我来你呀，请双领导哈，你也不大请领导。
0: 记者叶珊珊报道。
4: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定位发给我，不用来接我。小姚，小姚，你怎么了？怎么了，小姚？
1: 我看到猪头了，我看到他了，一模一样。但他不认识我，小米。
2: 是他不是猪头。

0: 什么时候发喜糖呀？
1: 17号，星期五，我和点点去领证，然后就给大家发喜糖。
0: 你怎么看着好像不高兴啊？
1: 高兴的。
0: 对点点好一点，你可捡到宝了。
1: 我知道。
0: 见过他爸爸妈妈了吗？
1: 见过。啊，讲讲，这是点点的假条。哦。
0: 你怎么看着还是怪怪的？
1: 可能外面要下雨，我刚才总骑了一点。

0: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1: 你是谁啊？我是谁？我叫徐天，双人徐，天地的天。你怎么在杭州？我从小就在杭州。
0: 对不起，打扰了。你去哪儿？刚来杭州，去家具城买家具。出花岗关隅东面就有一个家具城。 你是谁？
1: 我叫文小瑶。

0: 我一大清早我就去观望娱乐了，那人山人海啊。
1: 我和宋观望拍的照片我发你微信上了吧？我真没想到啊，乔光辉，这么多年了你是这么一个人。
2: 合着你给观望宽心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自愿的。
1: 你别绕圈，说好了我去找宋光望，你去找杨总谈事情。
2: 我去了。
1: 你牙没刷，脸没洗，你连地你都没下。
3: 爸，我明儿一早去找小杨啊。
2: 啊，
0: 乔光辉，
2: 我给杨总打电话了，把你的心理活动都告诉杨总了。
1: 杨总怎么说？
2: 要是协助杨云皮鞋后背就好好干，要不就算了。
0: 白蛇传就白拍了，
1: 国家打了那么多心血白费了。
2: 那年有好多我的钱呀，我是赞助商，我都没接。
0: 我不管，我去杭州找瑶瑶。
2: 歇了吧你，局里边都定了的事儿就别垂死挣扎了。
1: 我是总监。
2: 行吧，我再去试试行吧。总监
4: 就会强迫我。
2: 你也要去杭州啊？
3: 小杨魔怔了。
2: 怎么魔怔了？
3: 他说刚才看见周彤了。
2: 杭州跟这儿没时差呀、啊、白天睡觉做梦了，
3: 说叫徐天，跟周彤长得一样。
2: 那也得赶紧去，那是真魔怔啊。
4: 好好陪陪他，正好你们总监明天也去杭州，干脆把他接回来，让他待在家里养着。
3: 他走以后就没怎么理我，今天跟我说的话加起来比这两个月都多。
2: 你带什么了？要不给你张卡。
3: 啊，我有点害怕。
2: 怕周彤啊？
3: 周彤没了。

0: 我怕小杨不原谅我。
1: 你到底干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啊？还2个多月了，跟小姚弄成这样，问也不说。
0: 你去不去？
1: 哪儿啊？杭州。
0: 你去面子大，小姚肯定就回来了。
1: 我明天约了宋大姑听相声了。
0: 小姚都这样了，你还顾着自个儿花呢？
1: 我干的也是正事儿，死的是他儿子。又来劲，我这护的是正根儿。

0: 这么多东西啊，说好就给你一张床，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三百。帮我搬上楼。
1: 几楼？
0: 二楼。500。
1: 刚刚电话里说好的是100。下这么大雨，450。我不搬走了，下这么大雨站在那里有毛病啊！脑子进水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了。你从雷峰塔一直跟到城市信息技术所，那个地方是我女朋友的单位，她叫石点点，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1: 石点点。

0: 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北京跳芭蕾舞演白素贞的那个文小瑶吧？我是不是和她很像？其实十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是要去见他的，可惜没有见到，你的白蛇传也没有看到。那辆车是在等你吧？
1: 是，他等会就过来。我在北京见过石点点，他来八团找过我。
0: 啊，那天在酒店附近，他说他看到了你男朋友，所以以为是我，后来没有跟住，所以就一路追你。不好意思啊，他是学理科的，有时候会很偏执。
1: 周彤被车撞的那天怎么是他送去医院的？
0: 其实

0: 那天我们在路口就碰到过，只不过那天我没有看到他。
1: 嗯，他呢？
0: 他去广州了。哦，对了，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儿？
1: 想回来住住。
0: 那周彤呢？他还好吗？你们是不是也要结婚了？
1: 没缘分。
0: 分开了。那他呢？他还好吗？
1: 你很关心他，他很好。我一点都不好。
0: 那你们为什么会分开？
1: 迟早都会分开的吧。
2: 算你狠，200块，方向车我管，方向楼我不管。
1: 可以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帮我把东西搬到楼上。
0: 嗯，可以。
1: 谢谢。

0: 陈竹同志，老金已经向我们的组织汇报过你的工作表现，而且非常肯定你对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贡献和你革命的决心。只是这次你毕竟回到了云南，可能对你来说是一次新的考验。
1: 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别乱跑，过去看看。
3: 哎，老胡总，
4: 结果结果，
3: 就我，
5: 你想要什么呀？
3: 这个挺好，
5: 这个
3: 好，
5: 这个
3: 好，
5: 好，
3: 你要给你买。
5: 胡总，
4: 来看看啊，特
3: 别好，他买这个。
2: 娘，给你。哎，
6: 怎么了？
7: 你有钱吗？
4: 超钱。
6: 哎，两文钱。
3: 想在那边吧。
7: 哎，你给干嘛？
8: 让他们打开，堵死了人和咱们没关系，咱们回家走。
9: 哎，小妹儿，啥意思啊？
3: 拿人家东西干啥？
8: 这是富华大学老师，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10: 里面装的是一种蛊毒，打开之后全身流血，死得很难看啊。
7: 很危险
10: 啊！伸手去摸一下。
7: 不能打，不，千万不能打开啊！
9: 富华大学的也就是穷酸啊，钱都没的，古怪倒是有的，这么危险，给你。
7: 不，好，你们走吧，走去吧。
10: 师傅，
7: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乱，这是什么人都是？
10: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1: 我给您拿这个。
7: 不是很脏，很脏，真的脏透了。
10: 师傅，您来的正是时候，您家正大喜临门呢。
7: 是吗？你见到破山没有啊？
11: 见到了，我们先回家吧。
10: 我们回家说吧。
7: 好。
12: 哎，云姨，
11: 破山回来了。
12: 对啊，
11: 曾伯伯也回来了。
12: 真的？
11: 嗯，
12: 太好了，走，告诉他我们的婚事。
11: 他先回富华了，等等吧。
12: 啊，那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
11: 嗯，
12: 哎，刚好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11: 去哪儿啊？
13: 小心。看，
11: 秋千，这怎么会有一架秋千啊？
13: 我亲手给你做的，坐上去试试吧。
11: 嗯。你怎么选择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建在谷仓附近啊？
13: 这谷仓几大家子人住着，跟大杂院一样。等结婚以后，我去找个地儿吧，咱俩搬出来自己住。
11: 我倒觉得和海棠跟钱英他们住在一块儿挺热闹的，不过你要是这么想我也不反对，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啊，怎么样都好。
13: 我就知道你这么想。
11: 嗯，
13: 你看这面北，再往北8000里地就到海伦城。
11: 8000里，不过破山就是在那么远的地方长大的呢。
13: 好想回去海伦城看一看，想我娘姥姥姥爷，我得有6年没回去给他们上坟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11: 总会回去的，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东北。
13: 好，到时候我把你带回去给我娘姥姥姥爷看一看，看我娶了一个多好的媳妇，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11: 嗯，
13: 等到了秋天，我在这边种上些芍药花，
11: 吹草。
13: 对，等以后我们有了小元音呢，我就再种上些龙葵，我们那儿管它叫悠悠果，吃起来又酸又甜的，小元音肯定到时候喜欢跑过来摘着吃。
11: 小元音，那为什么不能是小破山啊？

0: 哎，爹，嗯，这些书给您搁哪儿？
1: 我分好类了，
0: 这两摞放那，这两摞放这儿。
1: 哎，好嘞，好啊。
2: 哎，来来，过来，你们过来，我把你们改造过的霍克三又加工了一下，续航能力虽然差点，但是速度和爬升率都提高了。
3: 看看，你们看看啊，改成了啊，改成了，新的霍克三诞生了。
1: 我把这个副油箱去了啊，油路也改造了，但是我跟你们说啊，小子，这个拆东补西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如果真正想提高这个战机的性能，那还得是里边的发动机啊，先应对着吧。
4: 是现在空中续航能力会差点，
1: 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往燃油里啊加了点儿，
2: 它能提高燃油的辛烷值。
1: 考考你，这里边是什么？
4: 烷基铅，
1: 嘿嘿嘿，那点东西没白学啊，那点东西还记住了。嗯，对，但是我往这里边加了点锰化学物，就变成了烷基铅防爆剂，我估计这个防爆阵的效果会好得多。
4: 多谢先生为战机护航。
1: 嘿嘿，哎呀，改造战机这个事儿啊，虽然是提高了战斗能力，但是危险也增加了，如果一个不小心。
4: 先生，我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这是个双刃剑，要么成要么毁，所以啊，这个技术一定要过硬。
4: 是啊，咱们队里能飞他的只有我和破山。
1: 哦，
5: 爹，我还头一回见您露这一手，您和队长加起来那等于无敌了，真的。
1: 无敌。
6: 日本九六陆攻操纵性好，但是速度差点，所以啊，咱们要保持纠缠，从火力死角突袭。另外，九六陆攻的盘旋性能也不行，咱们要利用机动性与他格斗。
7: 没错，日本机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讲究空中编队，我们只要默契配合，共同协作，用我们长处攻他们短处，就可以战胜他们。
6: 飞行秋千战术啊，之前副队教过大家，这架改装以后的西山号重量轻，空速快，格斗性能大幅度提升，所以它将作为咱们飞行秋千的掌机。现在我要选拔一个飞行能力最强的人来飞这架西山号。曾破山，从今天起西山号就是你的座机了，明天起编队训练。
8: 哇，太好了。
6: 不过你记住，西山号没有副油箱，所以它的滞空时间比同机型短，千万不可蛮干。简单来说，西山号打的就是一个快，一击即中，一中即返。你记住了，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否则军法处置。
5: 是，我记住了。
6: 重复一遍，
5: 该返航时无论战况如何必须返航。
6: 好，破山啊，

0: 你也算双喜临门，自己宣布一下。好，兄弟们，4月初3我结婚，大家一定来啊，一定来啊！哟，肯定来啊，知道吧？不就四天后吗？
1: 对，
0: 一定的来。
2: 你小子可以啊，原本2年前就该结婚的，结果昆明一战一拖拖2年，让人家许姑娘在家里等久了吧？
0: 哎，哥几个。
3: 咱们得好好给破产闹洞房啊！
4: 好啊，
3: 来，
5: 吃菜，啊，
3: 谢谢父亲，
4: 谢谢爹。哎哎，
3: 好好好，
4: 爹，哎，这杯我单独敬您，啊，这从前不懂事儿，总惹您生气，今天正是向您认个错。
3: 长大了，
4: 是要结婚的人，还会说话，好，喝吧，喝吧。
3: 好，好，好，爹，好，嗯，我今天正式飞西山号了。啊，你也要飞西山号了？那该叮嘱的这个张琪都跟你说了吧？
0: 说过了，
3: 我就跟你说一句，安安全全的回来就好。啊，
0: 会的，爹。嗯，而且。
4: 儿子明天就成亲了，您的2个儿子呀，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今后我还有我哥，还有元英，会一起孝顺您。这一晃啊，你们兄弟俩这都长大成人了。年桥，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那个北平，这个东单礼仪局牌楼底下，你也就这么高吧？啊，瘦的皮包骨，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追到我屁股后头，啊，怎么赶都赶不走，没办法，就只好带上了。哎，这一带就带成儿子了，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哎，嗯，念桥啊。
3: 你不行啊！啊，你这谈恋爱方面，你得跟破山学学。你看看人破山，哎，要按过去的这个老理儿啊，长兄不结婚，这个次子是不能成亲的。
6: 父亲，您可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咱别听这个。
3: 爹不是墨守成规，我就是说啊，你啊。 也该谈恋爱了啊！这方面你跟破产学学。
0: 爹，哥那是被女朋友追着跑的人，等哪天哥把女朋友带回家，没准您能吓一跳。有这事儿吗？当然有了。
3: 还能吓一跳？哦，嘿，西山老母啊，还是天上的宫女啊，还吓我一跳？
0: 都不是，那是我们航校唯一的女飞。
3: 女飞？
0: 嗯，啊。
3: 运输大队的离心也重位，哎呀，那可真是走路都带风，开枪不眨眼的。哎，
7: 破山，
3: 真的吗？
0: 真的。
3: 你，破山，你别乱说话，
7: 有没有这回事啊？
8: 这个离中尉呢，是我的同事，他今儿好心想请我看一场电影，送了我一双自己做的手套，仅此而已，一点别的事儿都没有。
3: 都这样了，是不是？
7: 这傻小子都这样了，你还不知道这是人家向你表白呢？
3: 对呀。啊
0: 这样就是得我表白了？
7: 当然了，你什么态度啊？啊，是吗？我没往那边想啊。
0: 哥，打仗您是我教官，这谈恋爱，你就得认我做教官。
7: 教他，哎，这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这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哎，不对，等会儿啊，父亲。
9: 咱们今天来是讨论他明天婚事的步骤啊，怎么说的我身上来了呀？
7: 啊，这个，这个步骤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想，哎，我不管，哎，我就等着抱孙子了啊！哈哈哈哈哈！
10: 妍妍姐姐真漂亮，破山这料子选的真好，裁缝的手艺也不错。
11: 我们破山哥的眼光啊，找媳妇挑旗袍都是最好的。
9: 哎，可是为什么这颗扣子是颗铜扣？
10: 那可是有典故的，那是破山哥军服胸口上的扣子。
9: 他可是说了，未来他的心要跟许元英小姐的心一块儿跳了。

0: 浅音，想什么呢？
1: 没怎么，好看。
0: 我们小姑娘也有心事了。
2: 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
1: 如果我以后也能像你们一样嫁个保家救国的大英雄就好了。可是我见过年桥哥哥的女朋友了，我以后嫁不成他。
2: 小姑娘都胡思乱想什么呢？念桥哥什么时候说过他有女朋友了？嗯，
1: 对哦，没说过。月英姐姐，我以后也要像这么漂亮。
2: 海棠，
0: 嗯，
2: 我觉得到时候你戴这个头纱肯定更好看。都怪破山这么着急，你说等过一段时间张队长身体好一点，你跟他，我跟破山，我们一起结婚，那多好。
0: 他还没有跟我说过嫁的事情呢。
1: 那你想不想嫁？
0: 你说呢？
1: 肯定是想。
0: 只是最近啊，他的一门心思都在赶战机上，不是在机场就是在队上训练。我呢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最近我跟康先生一起在帮林伯伯回忆拓片，要重新画出来。我还要学好师范，办女子学校，跟着林伯伯一起学甲骨文。
3: 我想未来在我的女子学校里面办一节历史课。
1: 好啊。
0: 所以呢，就算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只要他心里认定了我，我心里认定了他就够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认定张琪哥哥的？
0: 我想想啊，应该是8月14号那天，诊所被炸了，我就跑到海棠叔那边祈祷，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结果他就真的突然出现了，你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认定他的吧？只是那个时候还小，我嘴硬不肯承认，还跟他打赌呢。
1: 我记得那时候孟某母说找大师算过，对吧？说你未来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你记不记得？张琪哥哥身上有没有海棠花？
0: 还真有，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记得那时候孟伯母说找大师算过，对吧？说你未来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你记不记得？张琪哥哥身上有没有海棠花？
1: 还真有。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看到他后耳根上落一朵海棠花，凑近一看，居然是块胎记。
2: 这不就是三圣石上刻好的命中注定的姻缘吗？我也记得，我跟破山头一回相遇，是在杭州的那个书店里。我跟你们说啊，我本来都没有打算去买书的，然后我经过那家店的时候，突然就想进去逛一逛，没想到跟破山看上了同一本书，更没想到后来你们租房子居然租到我们家里来，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
0: 我的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1: 不要提念乔哥，换一个。
0: 那念乔哥哥的命中注定又是什么呢？
3: 来，
4: 啊啊啊！父亲，您少喝点。
3: 没事。破山，哎，娶了媳妇儿之后，得对人家好，啊。人家在你跟父母之间选择了你，以后你就是他的全部了，嗯，啊，得对人家好，要是对人家不好，我都不答应。啊，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你娘留在海伦城里了，没照顾成她。
5: 爹，嗯，您知道吗？娘她从前天天从日出念叨到日落，说你今天会回来。她天天这么念叨，她就这么等您回家。

0: 一等就一辈子，您今天就告诉我一下，你们因为点啥呀？这是，哎，人都没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可不说就能当没发生过吗？这件事您一天不说出来，就会一直梗在我和您之间，这辈子都是。您当时。
2: 抛弃我和我娘一走就十几年，我以前还经常想，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儿子？这叫什么话？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玩过一个秋千吗？
1: 记得，我娘做的。
2: 我做的。
1: 那是你3岁的时候，我回海伦看你们娘俩，那是我亲手做的。那时候你小，不记得了。行，那就只有秋千是您做的，那后头推秋千人呢？那都是我娘。我也希望您能回来推我一回，但从来没有，至少我不记得有。
0: 也是啊，我小时候经常被邻家年纪大的孩子欺负。那时候我就总想着，爹要您在我身边就好，你肯定会护着我的。我想着想着，我就不想了，就彻底失望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当兵？我没用。
3: 没能从日本人手下救出我娘、我姥姥姥爷，
4: 那我就得去守护住别人的娘、别人的姥姥姥爷。这每一条命，只要我能做到，哪怕用我的命去换，我也得去做啊！父亲，好了，别喝了，不说了，不说了。你记住一点，我没有不喜欢你娘，就行了。普神，今天呢？ 就别逼父亲了，他心里不好受。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我相信父亲会有一天给你好好说的啊。
2: 这个，这是我在外边留洋的时候给你妈买的，到辽人没送出去。这个送你媳妇吧，就当是。
5: 咱们家的见面礼，鸽子是认得回家的路。不过话说回来，你以前一直叫曾木先生，叫曾伯伯，现在叫师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你如果真的嫁给念桥哥哥了，是不是还得再改口一声爹爹啊？对啊。 念桥哥哥是师傅的养子，有一次念桥哥哥惹师傅生气了，师傅还说我不认你了。他这个人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小时候可是看着他把念桥哥哥拖在肩上走的。再说了，他养念桥哥哥的时间比破山哥还长呢。嗯，想想你以后叫曾伯伯，叫爹爹，还挺有趣的。
6: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2: 师傅和爹爹是一个意思，讨厌。以前的事儿，好也罢，坏也罢，都过去了，啊！现在，啊，咱们是一家四口人了，啊！将来破山再生个娃娃，你再娶个亲，哎呦呵。 咱们家就是大家庭了啊！连他孟中堂，他也比不了。是，比不了。哎呀，天哪！天哪！嘿嘿，你娃娃有名字了，就叫今天。今天。对对对，就这俩字儿，今天。 无论是男孩女孩，都叫这个名字，
7: 云生今天。
2: 退。

0: 张，
1: 就今天了，这个名字好。
0: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出来啊，不能只是吃饱穿暖，还得有文化，得学知识，将来得有出息。
2: 对，
0: 今天。
2: 孟伯母，您还没睡啊？
3: 喝醉了。
2: 啊，有点多了，不过以父亲的酒量，明早一定能醒过来。
3: 哎，明天借元英的车都安排好了吧？
2: 啊，都安排好了。
3: 可是，这元英的娘家跟婆家都在这古藏院里边，这人怎么接呀？
2: 明天啊，我们全队人都来，弄一个自行车队，等来了把元英接上，我们去富华大学转一圈。毕竟啊。不然也是复华大学的学生嘛，等转完了，我们就回来把大伙都接上，去玉龙堆吃婚宴。
3: 哦，哎，去玉龙堆的车也安排好了。
2: 啊，队长说他来负责。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妈妈说了，元英姐呢，明天一早就要起大早，然后呢，我妈妈会来给你化妆的，你的头发就由我妈妈来给你做吧。
3: 嗯。哎。干什么呀？结婚前一天晚上不能接新娘子的。
5: 我有东西要给袁姨。
3: 哎哎哎，老规矩不能不信，什么东西你给我，我给他。
5: 哦，那行行行，那我今晚不见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哥，你等我一下。
1: 你呀、啊，
2: 元音，我是破山。
3: 破山，
4: 破山哥，明天就能见新娘子了。
2: 我背过身，就不算见。元音，你把窗户打开，我有东西给你。
3: 好了，
2: 给，
3: 拿到了，
2: 快打开看看，
3: 什么东西啊？是个琉璃戒指，上面还是只鸽子。
2: 我爹让我拿给你的。是他和我娘心意，鸽子最会找路了，不管飞多远，他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我从小家庭就不完整，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了。我向你发誓，今后不管飞多高，飞多远，我都一定回来，回到你身边。
3: 嗯，破山。我懂的。
2: 哎，对了，云英，旗袍你试了吗？合不合身啊？
3: 我试了，刚好合身。
2: 那就好。胸口扣子，你戴一辈子好不好？
3: 好，一辈子。
2: 行，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0: 走远了，看不见了。袁英姐，我好羡慕你啊！破山哥、念桥哥，还有启哥，他们都是飞在天上的男人，
1: 我们都是仰望天空的。

0: 个泡到两边啊。
1: 这个，哎，
0: 试试这个。这个好看，来看看，试试这个。

0: 孟无染，孟无染，咋样啊？大褂挺合身，这小鞋啊，你自己留着穿吧。
1: 我穿我儿子给我的，
2: 谢谢了，
3: 曾老夫子。哎，我们就在等着你，等你焕然一新，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嗯，
0: 好啊。哎，这个提议好，在哪儿？
3: 就在这儿。
0: 哦，来来来，
4: 可以来吧，
0: 来，不用慌，机器都加上了，
3: 内容已经放好了。
0: 好，
4: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准备好，准备好了，
0: 好，
4: 嗨，
0: 嗨。
5: 哎，拿过来了。
6: 对，拿过来了，这放哪儿啊？
5: 哎，放那儿，待会儿放桌上。
6: 啊，好。
7: 妈，伯母都来啊，
5: 都来了，
6: 坐吧。
7: 哎，海棠呢？
5: 哦，在上面。
7: 啊，

0: 你来啦，干嘛这样看着我？
1: 我的海棠真好看。等破山的婚礼结束，我答应你，我一定给你一个更盛大的婚礼。
0: 真的？
1: 剑桥分别的时候，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个时候我怕我回不来，怕你会伤心，所以一直没回应你。现在我不能飞了，但是可以一直陪着你也不错。你不会嫌弃我吧？
0: 当然不会了。
1: 那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0: 哦，对了，在北平的时候，我看你房间里有这个，我做了一个给你。
1: 你做的？嗯。这不是五丁甲上面的辛酸锡吗？

0: 恭喜恭喜！
1: 第一呢，代表我个人恭喜破山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第二，代表我爹送上一份贺礼。哎，大家都抬进来吧。
2: 进来吧。
3: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
1: 这么多，这使不得，
0: 没事儿，这是白度办的一点心意。
3: 这是什么东西？太贵了。
0: 那你们先回去吧。
4: 这么多。
5: 是啊，
3: 没下。
2: 辛苦了啊！
3: 等会儿，下什么棋？
0: 哦，下棋呢。哥，你没事。
3: 没事。
6: 喝茶。
0: 好嘞。
2: 谢谢小姨。
0: 冰冰呢？我怎么没看到冰冰啊？我找他有事儿呢。
2: 冰冰，你每次一来就找冰冰，那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男朋友呢。
0: 你吃醋啦？
2: 我吃哪门子醋啊？我是说有什么事儿晚一点聊啊，也行。来，
0: 海晨，
7: 我姐夫正跟我姐起腻呢。啊，我看咱下一场，我看咱下一场婚事也不远了。
8: 哎，红恩
0: 啊，姨母，
8: 你跟白小姐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抓紧办了吧，咱们三喜临门啊！
2: 这事儿，珍珠只要一点头，我立马就上门啊，向白督办提亲。
8: 白小姐，
0: 啊，哦，原因呢？我去看看新娘子啊，你们聊。原因，
8: 哎呦，真是害羞了。
9: 他就这样，
8: 看看，真好看。
0: 我看看，真好看。哦，对了，元英，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可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海珠，送给你。
8: 海珠？
0: 嗯，
8: 黑色的呀？
0: 对啊，黑色的可是稀罕物，稀罕物要送稀罕人。
8: 谢谢。
10: 你们都在啊，今天我也算娘家人了，我们三可是一路走来，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8: 哎，那好、哎、一会儿由你来堵门，破山他们八点整到。
10: 好，
8: 开堂前应还有白小姐、你们今天啊当门神，一会儿他们敲门的时候别着急开门，先有红包，每个9.99，三个红包分三次递进来，一次都不能少，拿到红包之后才能开门，不然不吉利。
0: 好的。
11: 哎，你这个棋艺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12: 我这昨夜我跟你们说，
8: 你急什么？来了，我去看看。
10: 我去帮他，
0: 快把门给关上！
13: 走，羡慕死了，
8: 爹，都来了，红包准备好了没有？
14: 恭喜你！
7: 放心吧，都在呢。
8: 进去吧，多敲几次门显得诚意足一些。
12: 好嘞，走，哥，走。

0: 小朋友，喜欢风筝吗？
1: 喜欢。
0: 叔叔送给你好不好？你看这又大又漂亮，给你拿去玩好不好？
1: 好。
0: 会玩吗？
1: 会。
0: 去吧。
1: 我有风筝玩了。
0: 别防万一，还得准备其他信号。
2: 袁爷，我来接你了，快开门！
3: 开门！
4: 开门！开门！
2: 开门！开门啊！
5: 不开！
6: 不开！不开！
7: 红包拿来！
0: 红包，队长。
2: 那你倒开个门缝啊，不然我怎么给你？
8: 我顶住，我顶住，
2: 来！
5: 住！都来！
9: 新娘得三请啊！快点，队长！
3: 快点，队长！第二个！
5: 对对对！
2: 好，
10: 快点，队长！第二个！
2: 队长！来，开门，第二个啊！
3: 快点！
2: 来，给！
8: 来，开门！快！快！东来，
9: 看我们呀，东来！
2: 快开门！
5: 第三个！
2: 怎么还有一个呀？给两位！
9: 别叛变啊，李东来！
3: 三个！
11: 大家快躲起来！

0: 糟了，是防空警报。
1: 敌机一小时进入云南境内，跟我去乌家坝机场。
2: 是
3: 是，
1: 副长，我特批你留下来，引导大家疏散。
2: 队长，我是长机，西山号只有我能飞。
0: 破山。
2: 愿意。

0: 你先找地方躲起来，我一会儿就回来，等着我。队长，
1: 海棠，带大家往云通山撤离。
2: 韩光中队，出发。
3: 张琪，破山。
0: 哥。
4: 上哪儿去？哎，破山，你上哪儿去啊？所有人，拿着自己必要东西，马上撤离到防空洞，快！
5: 我的意大利法考。
4: 队长，队长，这一仗我来就行了。队长，
5: 你必须得去。
0: 队长，你交给我吧，我一定可以拿下。
4: 别拦着我。
0: 哎，
5: 哥，
4: 把队长照顾好，出身份儿，唯一是问。
5: 好，
4: 我得去趟学校。
6: 哎，老孟，你这个时候去学校干什么呀？
7: 哎呀，1000多个学生，我哪儿放得了心啊！
8: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

0: 走。
1: 哎，哥，哥，你醒了？咱们去防空洞吧，哥。哎，哥，
0: 你去接妈，去防空洞，快！
1: 不是哥，你不能飞了呀！妈，妈！
2: 预警警报！敌机来了！敌机来了！快点！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出防空洞，去城外树林，快！出防空洞，去城外树林。

韩光中队暂时征用这辆车，载我出发吧。

0: 刘伯伯，我没看到啊，您掉在哪儿了？
1: 在地上。
2: 刘伯伯没看见啊。
1: 滚！
3: 让一下，让一下。
4: 珍珠，
3: 哎，国王大呢？
2: 国王大学士
4: 没找着啊！
2: 走走，哎，快点，
3: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哎、让一下。
4: 珍珠，珍珠，珍珠，你去哪儿啊？
3: 我得回复皇。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等婚期过了再去啊！
3: 不行，我的东西在这儿挤呢。

0: 冻结九，冻结五，分别带一架纠缠九六路攻，绕机场飞，别让他们进市区。
1: 冻九五收到，冻九五收到。拐三洞，跟我先左翼。拐六五，冻九九，现右翼，行动。
0: 七十号，你躲进云层，别让敌人注意到你，等待时机进行突袭。
2: 七三号收到。
3: 绕着机场飞，正好在高超炮的范围之内。
4: 我知道教育长前两天安了两门高超炮。教育长，张启芳在鲁莽，请教育长策反。
3: 市级同学，你坐着吧。

0: 太好了！你的队伍，你来带。西山号报告空中方位。
1: 西山号目前高度9000英尺。
2: 西山号高空俯冲突袭，先拿左翼，打他们油箱，一击就走。然后迂回来到右翼，
3: 空中骑兵迂回。
4: 西山号收到。

0: 我们记录一下，
1: 。
2: 报告，新机群进入云南境内，六架九六陆攻。
3: 第二机群。

0: 三面桥，全权接受空中指挥权。
1: 总教务收到。
2: 校长，他们缠不住第二集群，需要空中增援。其他的队伍都对驰援武汉了，航空中队必须保护好昆明上空。
3: 第二机群往市区方向去了，航光中队二三分组追击第二机群，993、动995拐65脱离编队，脱离编队。

0: 报告，停在地面的低瓦丁第510被炸了。
1: 炸了几架？
0: 报告，4架。
1: 这曾建桥怎么回事？本来是5打7的，可以保住机场，这分成两波，那边3打6，这边2打7，这怎么打？
2: 他没错，这6架96陆攻向市区方向入侵，以他们的飞行轨迹来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市区。

这怎么办？这都哪什么？

0: 我们要向敌人发起进攻，
1: 向敌人发起进攻，向市区排群，
2: 向市区排群。
1: 看来他们还没有找到轰炸的目标。难道他们是冲着富华，必须马上对他们进行干扰拦截？J93组织编队对入侵市区方向敌人实施干扰拦截。
3: 西山号收到，
4: 光九九拐六五
5: 进行特异掩护，
2: 拐六五收到。

0: 西山号冻结就配合，再击落一架敌机。西山号，报告你的油量。
1: 西山号还可以飞20分钟。西山号，10分钟内返航，重复一遍。10分钟内返航。大家好，这边是救援舱，我来。
2: 西山号，西山号，4架敌机咬着你，
3: 迅速摆脱。

0: 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
1: 西山号气急跳伞。

0: 立刻气机跳伞，立刻！
1: 接着号，气机跳伞，立刻！
2: 民房，人员密集，
0: 气机跳伞，立刻！
2: 小袁，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
0: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0: 教育长，请立刻下令搜索西山号坠落地点，破山可能还有机会跳伞。
1: 马上搜索西山号。
2: 是。
3: 洞穴坞被缠上了，五架护航战斗机。

0: 极限拉伸，甩掉尾巴，没有氧气面罩，危险！
1: 他们也没有氧气面罩，有胆子得追我！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我们有监控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文国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2: 把撞针藏哪了？
0: 我下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哥，我得跑！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我开枪了，哥。
1: 你留下。

冰冰，咱们一起走。啊。

0: 跟踪我，你往那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保重心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杜文娇，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0: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为啥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说的清楚。
0: 跟我回去，我他妈不想活了。

这。

0: 全部等着我，向我决定进红殿。
1: 什么？
2: 是。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是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嗯，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在哪放着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不是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啊？
1: 嗯，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1: 啊。

0: 怎么进来的？我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
0: 嗯。
1: 就这里啊。
0: 啊。
1: 你咋个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呢，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哼，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1: 亚兰。

0: 同学。
1: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声说。
2: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1: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1: 嗯，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1: 嗯，
0: 就把我俩搅黄了。
1: 觉得可惜吗？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嗯，
0: 那不大家起哄吗？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1: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0: 我想把裤子穿上。
1: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1: 你没户口啊？
0: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1: 吓我一跳。那我找个拿。
0: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1: 还能干嘛？领证啊。
0: 什么证？
1: 你跟我装傻什么？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0: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1: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0: 不蹄花汤。
1: 立了。
0: 没
1: 有。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0: 我吃，我吃，我吃。
1: 喂你，你放到床上了，你给我。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长得真好看。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你喝。
1: 哦，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没啥，我不装呀。
1: 装啥子呀？
0: 什么样兄弟？
1: 啥子男？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2: 清晨了，初听左传。
3: 陈素娥，你陈素娥。

0: 你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0: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记录。
2: Chin Chat Teacher。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法第155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抢夺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云平家里的。
0: 怕了？
1: 怕了。
0: 怎么说？
1: 死刑。
0: 这么快？
1: 那个徐文官，
0: 有始有终。

康熙47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并绘制出一幅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于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几

0: 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覆亡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韩国的梦想。
1: 明朝是276年嘛，他们明朝和蒙古哈、打仗了也200余年，他打打不是天天打，也不是年年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0: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皇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臣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900只贡，即1只白驼、8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

0: 赫赫有名的噶尔丹。这噶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噶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么噶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1: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噶尔丹。噶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2: 他光占住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向漠南蒙古，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1: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0: 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也希望在这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一个过程，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噶尔丹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1: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疆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涛声，流花叠锦绣古茗的诗句。

0: 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哥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30000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始汗进行册封。
1: 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
0: 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除侧望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金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金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卜藏丹金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拒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金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金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2年2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金。还在酣睡中的罗卜藏丹金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仅用15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雍正5年，侧望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7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11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1: 准噶尔蒙古人呐、是很强大，他们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比较。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0: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1: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朝。

0: 统一西北新疆啊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1: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0: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
2: 流量不够得省着用。
3: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2: 韩旭要天薪多少钱一个月啦？
3: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2: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3: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4: 我是广电的，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5G 的，
5: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5G 卡，流量啊真多。
4: 信号算是19.9，
3: 我呀早就用上了。
6: 广电5G流量更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8G 加套餐就是省钱。
7: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8: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9: 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1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1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里故乡。
3: 什么破王国，老是卡。
0: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啊，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太差了吧！
1: 我家已故乡，
2: 什么普

0: 了，
1: 奥斯卡。
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拦我你。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点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
1: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0: 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1: 那就麻烦你们了，我要赶紧去上班了。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山谷森林。
0: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风暴力量，
5: 闪电飞。

0: 大家分头寻找霹雳，有什么情况就及时联系。
1: 是是。霹雳不在这儿，接下来向北方搜索。这个密林植被繁茂，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幸亏我的终端可以指引方向。
2: 彩虹，
1: 小白，
2: 你们终于来了！
1: 我的终端，
2: 我的总裁，
1: 冷静冷静。小白，我们要去找霹雳，这附近很危险，请你到安全的地方躲一下。
2: 哦，好的，
1: 再见。终端坏了，只能靠这个办法确定方向了。
2: 彩虹，彩虹，我发现你丢东西了，幸亏我眼神好，不用谢。
1: 小白，这是我用来做记号的，这下彻底迷路了。
2: 是霹雳，
3: 又是宇宙怪盾，这次可别想阻止我占领地球。
0: 霹雳应该就在附近。
2: 怎么突然这么大雾啊？下雨吗？
1: 我不是在看下雨，而是想通过太阳确定方向。可惜今天云太多了，看不到太阳。对了，小雨点，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没有蚂蚁窝，我们可以通过蚂蚁窝的朝向确定方位。
2: 彩虹，其实你想确定方位用不着又是看太阳又是找蚂蚁窝，因为小白从来不迷路。
1: 对呀，我想起来了，鸽子可以靠地球磁场确定方向，所以他们不会迷路。那就拜托你帮忙带路了。
2: 好的，没问题，出发。一着急呗。彩虹，快过来，
1: 这桥好像不太结实啊。
2: 不结实怎么会呢？

0: 你看。
1: 小白，小白，
0: 彩虹，我找来一根杆子，你可以抓着它撑着过河，快来啊！
1: 啊，小白，好棒！
0: 好像哥哥，不容！彩虹，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过小白，遇到麻烦时不要着急，要冷静思考，再实施行动。
0: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太冷静啊。
1: 所以我们都要努力冷静思考再行动。
0: 下次我一定注意。
2: 霹雳，你站住！
0: 是风暴，风暴！
1: 小白，等一下。
3: 看我这次怎么对付你们！别拍我，快走开！把你的脚从我鼻子里面拿出来！
1: 小白，你没事吧？
3: 霹雳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晴天霹雳迷雾香。

0: 弟弟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
1: 大家小心跟紧，不要分散，报告各自位置。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不对，你又在这儿了。小一点，你怎么飞来飞去的？是比利，他在我左边。
3: 左边？你左边是哪边呀？我好像抓到什么东西了。
2: 快放开，我喘不上气了。
1: 大家向我靠拢。别慌，是我。
4: 是我，厉害吧？干！
2: 大家都先冷静点，迷雾中就连霹雳自己也看不清的。流星，你的风扇能把雾气吹开吗？
3: 让我试试，百变流星。
1: 大家小心，
2: 能不散去的时间太短了，咱们得想想办法。
3: 哪里短了？刚才霹雳用头撞树，我看得可清楚了。
2: 对了，小雨点，复制小白的慢帧视觉，对我们来说只是飞快的一瞬间，对鸽子来说却像慢放镜头一样清晰。流星，再试一次。
3: 好。平身，双脚分开30度，怎么样？够冷静吧？
2: 彩虹能量！不仅冷静，而且描述的十分精确。
4: 我走开！烟雾怎么都进来了？
0: 我们走，
4: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1: 小白，这次多亏了你的帮助。
5: 其实是彩虹给我上了一课，以后我肯定不会再这么冒失了。再见，宇宙护卫队。
2: 小白小心。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

0: 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7: 我们在云和等你。
8: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9: 点不错，头条。
10: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手匠心治时光，恒顺醋就是香。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你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诗画浙江，欢迎您。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

0: 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

0: 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

0: 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0: 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

0: 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1: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话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

0: 此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定康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 19.2 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作为浙 BA 云河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河气魔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气魔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气城式魔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模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全面进入基座浇筑作业，预计9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10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李水王云河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河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河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的箬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曾经在大山里论斤散卖的箬叶正式迈入了标准化产销的新阶段。
0: 安溪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颂云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2: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河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叶的

0: 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拓展到这个落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若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反正我那一份纸条啊，那纸条反正我那上拿去一拿停呗，我那做配过也好拿呗这个。二是我那你呀，请送你拿哈，你不大请你拿。
1: 记者叶珊珊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云层较厚，部分乡镇有阵雨或雷雨来扰，体感总体舒适。预计未来五天，我县受低层东北气流影响，以多云天气为主，降水偏少。其中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多云到阴为主，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雨。15到18号多云为主。近期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17到18号的最高气温回升至31到32度，午间略偏热，不过早晚清爽舒适，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短袖搭配薄外套，早晚及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冷感冒。近期降水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4到29度。锦水滩多云，23到30度。石塘多云，23到30度。

重头，多云，22到28度。赤石，多云，23到30度。安溪，多云，21到29度。

黄家畲多云，18到22度。沙瀑多云，19到23度。苏坑梨园多云，21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3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23到30度。小顺景区多云，23到30度。府二岩景区多云，22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喂，
1: 他走了吗？
0: 走了。
2: 我送周彤去医院的那天，他在车上流了很多血，我也不知道血从哪里流出来的。
1: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害怕过，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徐天，
2: 怕他没了，怕以后这个人再也见不到了，仿佛他和他是同一个人。

0: 我想要，我明白，怕他不见了，怕再也见不到他了。徐天对我很重要，周彤对徐天更重要。我和徐天在一起是因为找周彤，不要告诉他，周彤没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和他要结婚了，
2: 我知道，我马上回去。

0: 们是不是飞了？
1: 是。
0: 那凭什么天气不好我们就延误？
2: 哦，他天气好。
3: 天气不好不是不飞，咱们一架一架飞。
0: 我们都延误一个小时了。
3: 大爷，您别生气，消停消停。伙计太旺了。
2: 大爷，
0: 你把领导找了？
3: 我都已经找过了，都跟您说七分钟了。
2: 找领导？
3: 好好好好，您先歇会儿。
0: 机场接我们吗？
4: 不接。
0: 没告诉他我去。
5: 下飞机发定位，他在哪儿我们去找他。
0: 到了跟我打配合。
5: 怎么配合？
6: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我负责理，你负责情。
2: 苦苦练芭蕾十年的心血，谈场恋爱就全谈废。
0: 无论如何都回来。
1: 大爷，您小点声，飞机延误，本来大家情绪就不好。
0: 领导呢？
1: 我就是这儿最大的官，没地儿给您找领导。
0: 我还国家一级编导。
3: 您别逗他。
0: 你等会儿。
1: 我这儿只有两个证管用，它不包括您这个。
0: 还要什么证？
1: 退休证、优先登机，还有就是老年证，有轮椅的。要不您找找。
0: 你叫谁大爷？
2: 我有那么老吗？
1: 您再等会儿，半小时以后登机。
4: 不要发作，公共场合。不是咱民八团的153分点，得忍住，能忍住吗？
0: 不忍怎么办？
4: 总监，那我顺便跟您说两个不好的消息。
0: 什么？
4: 我这次去杭州是跟小姚和解。总监，我们俩那么好，你说能原谅我吗？
0: 什么不好的消息？
4: 周不同死，我有责任。背地里使坏下硬招，我最坏。要不然他不会不理小姚，那天也不会去机场，就不会从机场回来被车撞。周不同一走，小姚就把我手机里的罪证视频都删了。为什么？

0: 不是个好消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怨我，骂都懒得骂。我这次过去，就没敢想他能回北京，把我骂死去活来就行。所以跟您不是相同的目标，但是第二个不好的消息跟您有关系。
1: 我。
0: 那我说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已经往心里去了。
0: 小姚的许仙没了，就算他回来，我也想跟他挑云姐牌的锦瑟。

站起来，想象我们是一棵树，脚跟是树根，身体是树干，手臂是树枝，手是叶子，有大的叶子，小的叶子。现在风来了，我们是一棵树，树叶在空中舞蹈，有大的风，小的风，没有那么大的风。

0: 小杨，我登机了，你一会儿把定位发给我啊。你看，刚婶也来了。
1: 小米
2: 啊，
1: 你看我和原来一样吗？
2: 哪个原来啊？
3: 他就和周彤是一个人。
2: 他谁呀？你太扯了，小杨。
3: 我想和他多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天、半天。
2: 待完了以后呢？
3: 没有以后。
2: 什么意思啊？你别吓唬我啊！我去会会那个叫许天的去，你等着，
4: 我一会儿就到杭州啊。

0: 正好这两天不营业，我可以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我回来整理。
0: 东西放哪里还是让我自己摆的，这样拿起来顺手一些。
1: 小姚呢？
2: 温小姚？我不知道，我们没有留电话，和他说了，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你。
1: 那是什么？
2: 这个嘛，顶针。哎，怎么还没有轮到你？
1: 前面还有九个人。
2: 点点。

0: 你是问我和徐天家在什么地方？你是问我和他的家在哪里？ 什么事情？
1: 他把戒指落在我这儿了，我想送给他。这应该是你们的结婚戒指。一会儿我把戒指店的地址发给你，送到店里就好了。
0: 到店里去给谁呢？
1: 给他。

0: 点点，可能刚才我这边信号不太好，断了。
1: 手上拿的是什么？
0: 哦，不，外面下雨了，我出去弄了一下浮萍，湿了。
1: 看看。戒指换了吗？和我这只一对的钥匙已经卖掉了，回去得再挑一对。
0: 戒指昨天我可能忘在文小瑶家了，我帮她装家具的时候顺手摘掉了。
1: 刚才我让他送到戒指店去了，不高兴了。结婚戒指这么重要。
0: 对不起。
1: 幸好没有丢，不过丢了也没关系。
0: 有关系的。
1: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了。
0: 那是。
1: 你说一遍。
0: 说什么？我心里有你，想丢都丢不掉。
1: 好了，原谅你了。

0: 我们这边已经不办了，还有七个人去机场。那我跟方总说一声，
1: 不用说，回杭州。到机场也不一定有航班啊。
2: Hello，
3: 二位喝茶。啊，你们这第一场演出什么时候开始？
4: 马上，您别着急，5分钟准开演。

0: 人都没上齐呢。
1: 瞧您说的，您这二位大神都来了。
0: 别骗，哎，您先喝着啊。
2: 上次咱俩来是坐上边啊？
0: 对啊。哎，今儿也应该把场子包下来啊，这多清静啊。
2: 行了，别显摆了，来就是为热闹的，两个人让上次怎么说？
0: 周到。
2: 见天跟儿子说，人生苦短，可是自己以为啊，日子还长着，没边儿，好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儿子过呢。
0: 什么事儿啊？
2: 一起跳广场舞，一块坐着听相声，一块去旅游。最后一次带他去旅游，还是他13岁那年，去龙潭湖公园。
0: 朱彤陪你唱广场舞，管我，咱别这么琢磨这没用的事儿了。别想了。
2: 说这孩子吧，到头来连媳妇儿还没娶上就走了。你孩子过得怎么样？
0: 也不太好，这大活人说没就没了，这蒙劲儿挺过不去的。
2: 好多事儿都是有前兆，周通走那天呢他跟我说让我要找个伴儿，说你挺好。我还说呢，孩子失个恋懂事儿了啊，知道心疼人了。他说这事儿得感谢小英。
0: 乖乖，你说这话我可有点激动啊。
3: 哎，雍威，乔总可算见着您了。
0: 登这儿你干嘛？
3: 乔总，上次您包场那钱您忙忘了吧？
0: 没结吗？
3: 贵人多忘事，没结。
0: 谈正事儿呢，待会儿去。
3: 去这那您聊。哎，
4: 俩人在家，我一个人回家。
5: 操眼了，吃这碗饭。
0: 哎，这么节骨眼干。哎，说，顺着刚才的话茬说。
2: 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跟你在一起特舒服，不累，
0: 是吧？
2: 但是咱俩要一起过，就累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咱俩之前定过性了，哥们、朋友，不能因为我伤心了，你就变性质了。
0: 那不成？
4: 旁边说的好
0: 啊，干不出这事儿来。
4: 小媳妇儿啊，也难过的没有。
6: 对呀、
4: 啊，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我是警察，邪歪，大家伙儿都知道。
5: 我们不是那飞沙走石的人。
7: 我觉得你挺飞沙走石的，说说这话上一句下一句不挨着，这个
5: 怎么不挨着了？
0: 就咱俩就行了。
8: 说你就听
0: 他儿子的遗言也不能不听啊。
8: 银行也不是你一个人开的，
0: 要不我跟你找个伴。
8: 那婚姻法上写的清楚啊。
0: 我是社会人。
9: 你看这里面应该就是当年你妈妈用过的化妆间。这里怎么痛呢？
2: 这是后台，再往里走就是侧台了。

0: 和你妈妈在化妆间里还照过一张相片，说不定那时候照片里已经有你了。出事的时候我睡着了。
1: 出什么事儿啊？
0: 睡梦金山，怀孕的白素贞在台上昏倒，是真的昏倒。
1: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演出啊？
0: 你还会演吗？
1: 不会了。
0: 为什么？那周彤他有没有看到过你演白素贞？
1: 没有。

快退，快退！哎，我要开蹄子了，把后面要的鸡来点，快退，快退，快退！啊，快退，快退，快退！

妈妈，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妈妈。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我到处找你，对不住啊！你不是周彤，我太想他了，把你当做他。 我看见你，就像看见他一样。你越想他，我越难受。别这么喝吧，你这……我想着和你在一起一天、三天。 恨不得一辈子，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把你当做他，他回来了，谢谢你，对不起。

0: 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找我吗？
1: 你要去哪里啊？
0: 也许只是想看看别的地方，别的风景。
1: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提前告诉我一声。
0: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会吗？
1: 会找你。

0: 你谁呀、
1: 啊？我。
0: 你谁呀、啊？跟着猫事儿呢，消失，赶紧走。
2: 你干嘛呀？

0: 不是周彤，
1: 就是因为你，要不然之后不会走。
0: 你滚蛋！
1: 你走开！
0: 周彤死了，小杨。

Ugh.

0: 去哪儿啊，姑娘？咱这往城里开也得说去哪儿不是吗？这是过钱江一桥还是二桥啊？想不起来了？你这是回自己家吗？不行就给朋友打个电话问问。
1: 孩儿像，
0: 好嘞。
1: 有水吗？
0: 有。那。
1: 谢谢。

我小姚蛮好的，人长得漂亮又会跳芭蕾舞，上次去北京见到，我觉得蛮好的。啊，既然他来杭州，你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反正我也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第一次见到我你就跑了。哦，那不是第一次，希望我不会把你忘记，但这样下

0: 二向道了，咱是东边进还是北边进啊？求你了，文晓要我爱雪天，求你了，你走吧。周同没了，我也很难过，但你有过他，我和雪天才刚刚开始，这不公平。
1: 姑娘，好了没？
0: 好了。
1: 哎，父亲。

0: 你要成酒鬼了，你知道吧？昨天被迫喝，今天又喝啊！
1: 我酒量蛮大的，
0: 点点再要说你了。

0: 两瓶，我要哪一瓶？两瓶都要好了，
1: 只要一个，
0: 一模一样的。 不太对，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妄想症？你自己不知道啊？是不是？很严重啊！没有的事情，你能凭空往脑子里装；有的事情呢，你掐头去尾编一编，还再放到脑袋里边，
1: 是吗？ 是9月份那一天下大雨，那天的雨比今天大得多。六号，他确实出现了，照镜子的吧？ 是早没了，他真的有。我为什么要去北京马老师？我去一趟，他也没了。
0: 你在讲什么？啊？颠三倒四啊！你又开始乱想了。
1: 就这样。

0: 影子框，影子明白了。
1: 欢迎光临。
0: 点点。

0: 回来了。
1: 叫白痴吗？
0: 你知我就是。
1: 想你了，忍不住就回来了。
0: 我也想你。

0: 怎么走啊？回来了。昨天走的现在就回来了？又喝酒了？别说他啊。嗯。老毛病又犯了。165块。
1: 你买的东西呢？

0: 戒指换了吗？换了。那只没有卖掉。没有。文小瑶去了吗？
1: 她把戒指放在柜台。我去完了以后，在街上又碰到了她。
0: 多陪陪她了吗？
1: 我带她去了贾素兰老师曾经演戏的剧场。
0: 走吧。

0: 哎呀，坐坐坐，幸亏让老板娘心好，手机给你拿回来了。不说话解决不了问题，你们两个人的情感是有目共睹的，瑶瑶痛苦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褥子吧？是被子？起给你。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典型的小孩子闹就过家家，人生起起伏伏那是必然的，动不动就哭鼻子哭鼻子，回娘胎哭得了，可怎么成长啊？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崭露头角的时候，要死要活的，要死要活的。今天多危险啊，三条人命啊，差点就全搭进去了。起来。
1: 嗯，又是我。
0: 从小我就伺候你们吗？啊，你九岁进艺校，瑶瑶十岁，平时吃喝拉撒是乔光辉照顾你们多还是我照顾你们多？我真不应该让你们进八团，心血全白费了。我就不该让你跳小青，我也不该让你去谈什么恋爱，去跳什么白素贞。二十几岁就跟人生全毁了一样，我还在这拧巴呢。要遇到战争怎么办呢？一个连的人上去死了一半的兄弟姐妹，那剩下那一半仗还不打了，自暴自弃能过得去吗？化悲痛为力量。
1: 姐姐，这和平年代不打仗。
0: 你打岔打习惯了是吧？
1: 总监说的对，化悲愤为力量。
0: 把被子叠起来，一个个都别跟奶奶似的在那坐着。
1: 我光着呢。
0: 穿衣服。你穿这衣服，你为啥盖着呗？
1: 我冷，湿的。
0: 去，快去，快去换去。
2: 小杨，有没有热水？
3: 有热水器。
0: 一个个的都糊弄我在行，人前背后的都叫我杠婶，当我聋啊？人死往生极乐世界，听明白了吧？人没了就是没了。你从小怎么过来的？你妈妈过世的时候你不是没经历过，你苦苦练功十年，谈个恋爱就把自己给谈废。你对不起自己，你也得对得起我。你当时你想跳白素贞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我是怎么跟你说的？舞蹈有四重境界，基本功好，成为一个舞者，内心丰富，出类拔萃，感受过恋爱的甜蜜和苦涩，你能感动自己，也能感染别人。第四重，你经历过人生的别离，你能明白得失和解，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艺术家。你是不是傻呀？啊，你这句话还用别人教你啊？你自己不明白啊？
4: 我想不明白。
0: 看着我。周彤没了，你活着。乔叔爱你，小米爱你，我爱你，爱你的人都活着，你自己都不爱自己。我真不知道我这是在干嘛。我是谁？
4: 总监。
0: 我大老远的坐飞机来，总监是来给你铺床叠被子的啊？
4: 不是。
0: 动了吧，白主任跳还是不跳？你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0: 干脆一辈子就待在这儿得了，教小孩子跳舞培训班、少年宫我都不认，就这么着吧，啊！我也提前退休，我回北京，我也教小孩子专业舞蹈，然后我去那个广场，我教大妈大姐跳舞。人活着嘛，不就是混吗？咱们俩一南一北相差三十几年，都提前退休。
1: 谁没谈过恋爱啊？
0: 我谈恋爱的那会儿我还要死要活呢。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应该歇菜，也带不出你们这帮装骨头。

0: 您好，
1: 有房吗？
0: 您的身份证给我一下。
1: 好。
0: 啊，您好。
2: 您好，我是住312房间的，我今天晚上可以给他住吗？
0: 您是亲属？
2: 是。
0: 那您明天还住吗？
2: 不住了。
1: 我也不住。
0: 那您办退房，让他登记一天入住就可以了。
2: 不退钱。
0: 可以，那两位把身份证给我一下吧。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我从北京特意过来找你，回不回去看你自己，回去浴火重生，不回就是窝囊废。
0: 好吧，门卡需要重新办吗？
1: 谢谢。

0: 回小杨，我还是不是你总监？您一辈子都是。我不要说一辈子，现在是还是不是？是。回去。我们重新拍《白蛇传》，我退一万步，就是拍杨云新排那角色，你也别虚回去。
1: 你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不是专业谈恋爱。还锦瑟，八团新老交替，我退居二线了。杨云新编了一个舞，叫锦瑟。白素贞和小青，你会找你。
2: 许仙呢？
1: 神仙千年，凡人都是过客。
2: 还有一个菜，你慢点吃。
3: 一个菜够了，你吃了吗？
2: 我一点也吃不下。

0: 喝汤吗？
1: 算了，麻烦。
0: 不麻烦。
1: 你的那个人生理想叫什么？料理机。
0: 还没打折。
1: 为什么赶回来？
0: 怕你和温小妖在一起。
1: 怎么会这么想的？
0: 忍不住。
1: 周彤死了。
0: 我知道。
1: 知道。
0: 我让他不要说，他为什么还要和你说？

0: 我去开电站，
1: 说几句我就走。去广州飞机起飞前，本想要告诉我周通死了，我当时就想回来。
0: 为什么？
1: 周通没了，温小瑶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一条船小难。
1: 我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就在想，先不要办了，反正温小瑶已经来杭州了。
0: 温小瑶和我没关系，周通在和我有关系。
1: 你和周通什么关系？
0: 你不懂吗？
1: 我懂，他是链条，最后把你和温小瑶连在一起。
0: 你疯了。
1: 我爱你。
0: 我也是。
1: 你不要生气。
0: 没有。
1: 订婚酒那天，妈妈给我们总结过。
0: 总结过什么？
1: 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有安全感，和爱情没有太大关系。我对你好，所以你也承诺对我好。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正式谈过恋爱。
0: 你记这些干什么？
1: 有些事情记得特别牢，有些……
0: 以前你也是这么对他的吗？
1: 我不想提以前。
0: 是不是以前又记不起来了？
1: 戒指呢？

0: 想试试。一直带着吗？
1: 会。
0: 就算不和我在一起，
1: 我们肯定会在一起。
0: 你说，没办法，总是这样。
1: 没关系。
0: 怎么还有一对？
1: 送的。
0: 既然他来杭州，你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把我忘掉。我本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些什么，第一次见面你就跑掉了。我希望我不会忘记你，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控制不住自己，到那时候，一点好印象也没有给你留下，还不如现在对你好一点。

0: 我回去了，明天和你找文小瑶。
1: 找他干什么？
0: 那你想找谁？
1: 赵彤。
0: 还不是一样。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敌军开始撤离，
1: 念桥位置算得准，刚好落到第一集群后面。寒光中队依旧是那个骁勇善战的寒光。
2: 家里正在搜寻西南号，拐三栋，栋九五，
3: 前往市区，与栋九九拐六五汇合，
2: 拦截第二集群。对，我现在一定有机会跳伞的。韩国中队全体重新编队退敌。
4: 是。

0: 来了，行过道。
1: 明かりで誘導してやれ。目標を探せ。

0: 秘书长，秘书长，啊，您没事吧？啊，您没事吧？啊，没事没事，要不要去医务室？
1: 快去青眼人肉看看有没有什么伤亡！快去！
2: 秘书长，屋里实验室被炸了！
1: 看到曾教授了没有？
2: 看见了，他刚才跑进去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伤在哪儿了呀？
2: 没有啊，没有，我没事儿。
1: 曾老夫子，
0: 曾教授，
3: 曾教授，
1: 曾老夫子，
0: 曾教授，
1: 曾母，
0: 曾教授，
3: 曾教授，
0: 曾先生，
1: 曾母，
0: 曾教授，
3: 曾先生，
0: 曾教授，哎
1: 呀，哎，干啥？
4: 跟大叫驴似的。
1: 你没事吧？
4: 我命大着呢。
1: 走走走走走。还有人啊！
4: 哎，快快快！你们别过来。

0: 什么东西啊？
1: 哦，还在。
0: 什么东西啊？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宝贝。
0: 你就是为了他，每次你都自己先跑。
1: 给我成立一个动力学实验室吧，要不咱们没有飞机总挨打。
0: 我马上就给你申请啊，咱们弄自己的飞机，造自己的飞机。
1: 好，
0: 来。
2: 父亲，海棠。父亲，
3: 海棠。
2: 父亲。父亲。
0: 哎呀，你看看这都烧成什么样！
2: 父亲，
0: 你爹又没死，跪着干嘛？快去去去去！咱们赶快回去，要不破山婚礼耽误时辰，不吉利。
2: 走。父亲，
4: 破山的。
1: 腿怎么了？
4: 中弹。
0: 哎，
2: 父亲，
4: 海棠。

0: 你说我射不射得准？
1: 不愧为队长的候选人啊，送你个绰号西山杀手。西山号，西山号，四架敌机咬着你，迅速摆脱。
0: 西山号中弹，发动机油管破裂，影响飞行视线。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
2: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0: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小袁，
1: 袁爷，西山号坠毁。
3: 袁爷，
1: 重复，西山号坠毁。
3: 破事他没死，他不会死的。

0: 我能感觉到的，他肯定没死。我能感觉到的，
1: 梅艳，
0: 你还记不记得逃难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只要你相信你的爱人，他就一定不会死。海涛，你告诉我，破雪是不是没有死？他是不是没有死？破雪，破雪，破雪，他一定还在家里等我，他已经回去了，他还要娶我呢。我要去找他。
1: 元英，
0: 你别拦着我。
1: 元英，
0: 你们都别拦着我。今天晚上我要跟破山单独在一起，他还在等我呢。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如果我是绿蝶，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的。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我唯一能给他的，也只有我的生命。

曾破山，我许元音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与你甘苦与共，永不分离。破山，你看，我是你的人了。

知道你还给了我这把枪。你说乱世中有他在我身边你才放心。破山，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一把去找你的钥匙。

二鞠躬，三鞠躬，此生无缘同白首，生死相随化蝶去。破山，原因，我们大家都来送你们了。

怎么，负责？你的儿子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牺牲的。他和张琪、念乔，还有你身后的这些年轻飞行员一样，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现在我们是国破山河碎。 如果没有这样一帮年轻人挡在前面，恐怕我们中国就完了。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他是我们的英雄。节哀，我们陪着你，啊。

0: 儿子还活着，我儿子还活着。
1: 曾老夫子，曾墨。
2: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
0: 我儿子还活。

0: 回去吧，你身体受不了。
1: 先生说的对，破山是替我死的，如果我能飞的话，

0: 我不能作战，眼看着国破人亡，每天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二哥和破山，现在一定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着，为他们报仇，为他们守护家园。张杰，一定会好起来的。

曾先生，这是令郎的降落伞。为了保护地面百姓，他没有契机，这伞一直都没打开过。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没什么话说呀。为什么这么问啊？
1: 我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那天空袭，在圆通山防空洞，你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打信号，让他拿走了林先生的书稿。
1: 我没有。你敢说没有？你知道那是林先生的命根子，你知道他的研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多么的重要，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原本宁死也不愿意做的。
0: 还是，我真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情。你还记得陈总编在南京是怎么死的吗？你还记得你说过？
1: 人有人格，
0: 报有报格，
1: 国有国格，
0: 国有国格，
1: 三格不存。

0: 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若是能为报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1: 你的人格去哪儿了？你办的星之报，你的报格又在哪儿？
0: 他们一直在追我，从杭州到衡阳，现在又到昆明。你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直在威胁我，他们还说他们是政府的人，在替政府找东西。那我当时就想，既然是为政府做事儿，应该也不算错吧。
1: 你看着了，你说的没有错，那为什么不敢看我？

0: 陈楚，你别逼我了，行吗？
1: 我没有逼你，我只想知道拿书稿的人叫徐特，他们说尽量推迟让林伯伯写英代理法稿，最好让他写不成。他们还说。 林伯伯写的这本书，势必会引起日本国的怒火。那我当时想，咱不能再给政府添乱了，是吧？
2: 小红，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可是汉奸的行为。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珍珠，你要相信我，行吗？我求求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想错的，我也是被迫的，我也是被逼的，他们还拿你来威胁我。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

0: 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我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启幕。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4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9月10日，县委常委会第70次会议暨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
1: 县委书记、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世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会强调要精准把握政策红利，密切跟进上级政策动态，主动深研细务政策条文，吃透核心要义，积极争取各类利好政策落地，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要提升财政支出效能，持续优化财政资金统筹配置，坚持增量配置与存量盘活齐头并进，强化资源、政策、体制等全方位整合，全力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最大限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加大民生关怀力度，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民生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以及下步工作安排。会强调要坚持常学常新，持续研学中央相关文件、典型案例，反复研读，对标自省，时刻校准思想航向，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要坚持学以致用，紧盯本次学习教育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从严抓好整改落实，各责任单位要逐项过堂，对账消耗，限时办结，在侦查实改中破解顽疾，坚决防止学习教育收官后问题搁置整改松劲。要坚持融入日常，敢于干难而正确的事，坚决反对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进一步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勇于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0: 近日，2026年我县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科普嘉年华广场科普咨询活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活动当天，木丸童

0: 化小镇广场上人流如织，欢快的音乐声此起彼伏，把整场活动渲染得格外热闹。舞台上，儿童舞蹈表演、三句半、小品、科普、文艺节目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在浙 BA 云和队科普知识有奖竞答互动环节，现场氛围再度升温。练张钦、徐文康、洪熙等明星球员精心准备了涵盖生活科普、安全常识等领域的趣味题目。他们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大人小孩纷纷踊跃参与，大家专注审题，快速应答，现场比拼氛围十分热烈。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还精心设置科学小实验互动游戏区、科普宣传一条街等三大特色活动区域，全方位多角度为广大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体验，让科技魅力可感可学可体验。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科普文化生活，打通了科普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大众生活。记者雷倩、肖俊康报道。
1: 近日，随着最后一处房屋顺利拆除，浮云街道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四期社生房屋拆除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该民生项目进入施工建设快车道。
0: 本次拆除涉及土地面积 19.2 亩，征收户73户，约198人。自征收工作开展以来，浮云街道坚持签约不脱钩、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理念，组织征收干部主动靠前、逐户回访，及时跟进了解征收户的实际需求，全力帮助征收户协调解决房屋腾空中遇到的搬运困难、物件存放等实际问题。针对老年群体及困难家庭，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联系过渡房源，做好腾空与搬迁的有序衔接，让征收工作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在前期扎实的腾空服务基础上，街道还组织力量对项目地块内房屋实施集中拆除。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安全施工规范，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经过连续多日作业，项目地块内全部房屋拆除完毕，为青阳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后续施工提供了坚实保障。下一步，浮云街道将继续做好征收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进征收户安置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服务项目建设，确保这一优化社区公共服务空间、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早日落地见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作为浙 BA 云和队主场场馆，连日来云和劲摩体育馆工程正开足马力，全面提速，力争为球迷献上一座高标准的篮球场馆。
0: 连日来，在我县篮球劲摩馆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设进度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云兰度假酒店，为一座砌城式模结构体育建筑，总建筑面积 2669.13 平方米，其中模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按照浙 BA 省级标准建设，内设一个篮球比赛专用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室外将同步推进地面硬化、风机设备机房、室外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地块全面进入基座浇筑作业，预计九月底完成所有施工，确保十月投入使用。建成后将作为澧水王云和队征战浙 BA 的主场，为篮球爱好者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据了解，云和队即将开启省级赛场的征程，将先后对阵嘉兴、湖州、宁波、义乌、阜阳、苍南多支省内劲旅，主客场轮番开打，每一场都是实力较量。接下来云和队首场比赛将在9月12日在嘉兴市进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的若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曾经在大山里论斤散卖的若叶，正式迈入了标准化产销的新阶段。
0: 安溪畲族乡若叶资源丰富，有野生若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若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若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若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 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纵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业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2: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业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箬业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植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箬业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3: 反正我来一份纸球啊，那纸球反正我来上拿一拿停呗，我来做配过养好老呗这个。这边我来营业呀，请送领导哈，你也不大请领导。
0: 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云层较厚，部分乡镇有阵雨或雷雨来扰，体感总体舒适。预计未来五天，我县受低层东北气流影响，以多云天气为主，降水偏少。其中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多云到阴为主，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雨。15到18号多云为主。近期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17到18号的最高气温回升至31到32度，午间略偏热，不过早晚清爽舒适，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短袖搭配薄外套，早晚及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冷感冒。近期降水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4到29度。锦水滩多云，23到30度。石塘多云，23到30度。重头多云，22到28度。赤石多云，23到30度。安溪多云，21到29度。雾溪多云，22到28度。朱村多云，22到29度。横汀多云，22到28度。张家地多云，19到24度。大湾多云，19到23度。黄家赊多云，18到22度。沙埔多云，19到23度。苏坑梨园多云，21到28度。云和梯田多云，21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3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23到30度。小顺景区多云，23到30度。佛二岩景区多云，22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
3: 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啊？ 我不想，我真的不想做，我真不想做，不想做。
6: 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如此的无可奈何，是他们逼你，那选择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这个时刻了，张启他们在做什么？整个韩光中队都快没了，可他们继续在战斗，还在想如何重新起飞。可你呢？
5: 是啊，张启是人人称道。也是你最喜欢的英雄，而我呢，我就是个懦夫，连我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
6: 对，你就是个懦夫。

0: 王府，这件事我不管，你必须做个挽回，不要在这儿自怜自哀。我还有东西要给张琪的，我先走了。
1: 珍珠，珍珠，珍珠。

0: 我们一起活下去好吗？李政委，谢谢你。我这条命早已经许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了。抱歉，我要去找队长了。
1: 30年4月22日新闻简报：福州被日军第48师团攻陷，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取消行政院决定，由政府开发玉门油矿，以满足战时军需。

老邵啊，玉门油矿那幢生意，行政院1.2亿的招商既然取消，改为政府承办，那咱们是不是这杯羹咱们是分不了了？那缅北静安油田可一定要守住啊！咱们直供燃油的份额一分都不能再减了啊！ 现在搞点小钱是越来越不好搞了。

0: 处座，咱们最近行事一定要小心。那武丁甲还找吗？拿到殷代立法考的书稿，也算是给冈山那边完成个大事，这笔咱们也不少拿。要不，咱们收手吧。
1: 最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人手段毒辣得很，我听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刺杀头日军政人员。我是蓝衣社出来的，他们的手段我最清楚。
2: 哎呦，怕掉了，想搜搜了？
1: 不是，处座，您的意思是？
2: 老徐啊，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1: 要知道你的家庭地位，你是上门女婿，你挣的那几个钱不够你老婆上海打足麻将的，就这样收手了啊？缅北的油田不想分一下了。
3: 处座，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您能看得上小弟，小弟必定赴汤蹈火也跟着你。只是最近风声这么紧，咱们得有点对策，硬上怕是不行啊。
2: 围魏救赵啊，老徐，啊？ 查韩光中队，反查他们，违纪违法，通共通敌，就从张起下手，把这个钉子给我拔了。就算拔不了，也能转移视线，拔水搅浑才是你该做的事情啊！
0: 我明白。哎。
4: 直接要求张启退役呢？
5: 报告，
6: 进。
5: 教育长，航委会又来了份新的指示。

0: 什么事儿啊？莫须有的举报，还要暂时撤销寒光的番号，让队员等待调查处置。这手伸的也太长了吧！拿我这个教育长当摆设呢？
1: 教育长，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又是政训处那边刮来的阴风，上面之所以下的是带伤函，就是给您留足了面子。
2: 面子？从陆子仪来到航校，他一天都没消停过，就差这嘴巴子抽在我脸上了，想跟我玩是吧？好啊。对了，我让你找张启呢？
1: 啊，已经派人去请张队长归队了。对了，教育长，外面有个南洋回来的张先生等着要见你。
2: 张先生？什么张先生？
1: 南桥总商会会长张步春先生。
2: 快请。
1: 是。
0: 张老先生，真的是怠慢怠慢，实在是不好意思，快请坐请坐。
3: 哎，好，谢谢。唐教育长，不好意思啊，我刚到昆明就来打搅你了。
0: 哎呦，张老先生，您可千万别说打扰，上次见到您还是在委员长大寿之日，鄙人远远地望着您，对您十分的仰慕啊！没想到过了几年，您到这里了。
3: 您这么多年来对犬子张启的关照和提携呀、啊。另外，
4: 你这空军少爷，你倒是说说，你非要这机枪干啥？啊，命都不要了！
5: 不要命的是我们队长，他心脏上一个子弹取不出来。但他还是要上天打鬼子，我们好不容易藏了一架飞机，就差那挺机枪了。
4: 那我也不让你叫爷爷了，你就认个输，机枪你拿走。
6: 对，别打了，给你打死了。
4: 不行，
5: 要么赢，要么死，我没学过认输。
4: 今天就算打个平手，机枪你拿走。给我来。

0: 12.75米口径，这是霍克三的标配啊。刚从重庆运过来，听说之前在武汉，后来又到了江阴。从一架坠毁的驱逐机上拆下来的。江阴，
1: 江阴。
0: 在之前是在江阴，装在一架战机上，还击落了一架日机，战机坠毁了，就又拆了下来，辗转到了昆明。 我们陆军啊也用不上，你想要拉走，谢谢。回去跟你那队长说，你队长身上这股子劲儿，我服。以后你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
2: 要么生，要么死。跟鬼子干到底！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

0: 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这没你的事儿了，出去。美人，美人，
1: 八子，别走呀。
0: 八子，你应该叫他伯。哎呦，美人，你过来呀。
1: 八子，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你不能叫人家嫌弃啊。

0: 不是在霄云楼见过？
1: 霄云楼没去过。
2: 李翔，
3: 莫非是产于天下最西端的福岭国？
4: 没错，俗名果然博学。哎呀，
3: 我还以为此物只存在于传说中。
4: 非也，此香既可以制作女人的妆容用品，亦可入药，只是太过珍贵，即使是长安、洛阳的市面上也很少见。我在想，用这么珍贵的香料制作的乌膏，恐怕只能从西域来吧。
2: 马雄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三年没有回过长安了吗？
1: 这
3: 如实说，不然我就只能把周老请回来了。
1: 人是从来没回过家，可是那匹汗血宝马，我亲眼见他越出越门，回来的时候马尾也被竖了起来。能有办法驱使那匹马的只有马雄。
3: 再说说孙望被杀之夜的事儿吧，越细致越好。
1: 谁啊？
5: 我是来弹琴的。
1: 我这儿又没有琴。
5: 夫人自己就是琴。西吕郎最喜欢弹了。

那半夜出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虽有疑虑，但是也没多想。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吵得好，我正要与你眉开二度呢。快去抹上的吴膏，好些天没闻到那醉人的香气了。我心里痒啊。后来听说孙望是被陌刀所杀。 我就怀疑他真的回来了，只是既然他不回家，就是不要我了。我就盼着，才有别的男人来找我，气死他。

0: 哎呀，这马夫人总算是都交代了，多亏了陆少卿。
1: 苏无名，这次算你欠我的，这种事迟早你得替我一回。
0: 哪种事儿？你去马府和那个马夫人不会真的。你
1: 进。
2: 这么晚了，二位还在商议案情啊？我亲自下厨给二位做了两碗馄饨。哎呀，
0: 有劳有劳。你亲自做的，那我们得尝尝。
1: 一起吧。
2: 哎呀，不了不了，二位请慢用，也要早点歇歇。哎，二位少卿啊，是大理寺的主心骨，可不能累坏了。
0: 多谢啊。嗯，好香的馄饨。哎呀，这馄饨太香了，我都吃撑了。
3: 我也是。
0: 我怎么迷糊了？卢少卿，救我！
3: 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着了贼人的道。

我说，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别的药我可不敢说，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人吃了不会马上死，但会伤及双目，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你打不过卢凌风，就用此毒来害他，是与不是啊？说说吧，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

0: 少卿，长枪在此。
1: 不用。
0: 魔王之力稀松平常，我大理寺众兄弟愿擒魔王立功者可杀。
1: 是。

0: 奇怪啊。
1: 怪在哪里？
0: 一兄，我觉得龟是这个人画的，而蛇是这个人画的。
2: 辰时长风。
3: 张乾，李大持案的卷宗如何从南社到了北阁？你瞒天过海，可是怕卢少卿探亲此案？我与常四成都不敢徇私枉法，草菅人命，虽性情不合，却是同路之人。这两个案子涉及皇家私怨，长安县和雍州府都不敢过问。说来惭愧，大理寺也没有一个敢挺直腰杆的。直到卢少卿来了，才看到希望。只是南社之内，却又找不到卷宗了。我二人合画那幅玄武，也是出于试探。没想到卢少卿还真在北阁找到了卷宗。钥匙就在你张乾的手里，还想抵赖吗？快说，
4: 杀了我吧，非得

0: 汤主簿，老朋友，这些年承蒙关照，今日正是报答之时。当年他们是怎么招呼刘景仙里招得黑翅长枝的，历历在目。虽说你只是个八品，小老儿却一定拿你和宰相大将军同等对待。
1: 苏明、卢凌风，你们不能用酷吏之刑对我，朝廷早已经废除了。
2: 周老已致仕，他怎么做与我们无关。
1: 我招供还不行吗？周老就是他，我有今天都是拜他所赐。
0: 张谦，我半辈子在刑狱做事，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狗急跳墙、血口喷人的。
1: 周老跟我是一伙的，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把卷宗藏之北阁？
0: 我记起来了，有位神都使的故人来看我，因北阁钥匙在张谦手上，我便为他引荐了。他名叫萧文珍，在宫闱局做事。
1: 萧文珍是周老介绍我认识的，他官职不大，却常侍天子左右。他说为他做事就是为天子做事。之后他以书信的形式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压下李大池案和成佛寺械斗案。我做主簿多年，甚至有意损毁卷宗，那可是死罪，我就将它藏至北阁。前两日他命我扮成魔王去杀掉你们俩，承诺事成之后助我连升三级，调我去做京县令。
3: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
1: 这
3: 妖术，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
4: 张潜虽落网，可他并非那杀人的魔王，
3: 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魔君。
5: 好你个苏无名啊，升了官就忘了老朋友啊，这么多天才来我雍州府。
3: 代理之职那都不算官，请杜兄立刻安排我面圣。
5: 啥？
3: 我知道杜兄能做到。身为雍州长史，既不是公主的人，也不是太子的人，那一定是天子信任的人。

0: 去吧。
1: 臣苏明拜见陛下。
2: 有话为什么不在朝堂之上说？
1: 今日所讲之事，朝堂上不能说。
2: 萧文真，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朕已经在中秋节之后把他处死了。
1: 他所犯之罪，可与参天楼案有关。
2: 朕不想提。
1: 陛下，中秋节前

0: 悲剧应该是冯内侍馆吧。
1: 勾结沙司试图在参天楼行刺公主和太子的幕后黑手也应是
0: 冯寒冯内侍吧。
2: 冯寒，朕已经把他杀了。苏明，朕让你回京是要你查魔王托庇杀人之案，你为何要将参天楼揪住不放？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日微臣兰圣驾，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斗胆，有一些事情必须问清楚，哪怕龙颜大怒要杀微臣，也请在探破此案之后。
2: 你

0: 哎呀，苏明，哎呀，怕不是真的被你猜中了。这玩意儿原料除了增青和碧鱼之外，第三种应该就是动物的肝脏啊。
1: 不是动物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以肝入药确实可以明目，但这所谓的油光，那是用人肝制作点睛的颜料，以求点出最亮的眼睛。外门邪道，绝对是邪道，比我师兄孟东老还要邪，还要歪。
1: 明日就是明阴节，那油光今晚就是最后一次交易了。
3: 阿祖，你怎么才回来？
4: 啊，下雨了，
3: 没滑倒吧？
4: 啊？啊，没有，师兄。
3: 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小坛酒啊？你想喝啊？想喝的话，拿一个酒杯。今日你我师兄弟二人同醉。
4: 师兄，你还是别喝了。明天就是明阴节，这
3: 不陪我喝就算了，怎么这还哭上了？这坛虽小，却是好酒。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找到油光了吧？
4: 师兄，你终于决定用油光了吗？好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手，但是今夜阿祖一定可以拿到。
3: 我点睛不成，却把你急坏了。那东西是违禁之物，你不怕买了油光
4: 就算要掉脑袋，阿祖也不愿意看到师兄因为点睛不成而断送此生。
3: 我一身臭脾气，你一直不理左右，你这个师弟不好当啊。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机会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哈哈哈哈哈哈！一并出来吧。神仙，快赐我宝物吧！
1: 神仙，你怎会如此称呼我？不懂规矩，胡乱称呼，一边去！你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
0: 我，你话呢？说，
2: 您会飞，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0: 买家一踢破了门槛，今日备足了金银，宝物有多少，我要多少。
3: 宝物稀罕，只卖一人，尔等竞价，金多者得。
0: 都闭上眼睛，我拿走谁的，谁就会得到宝物。

0: 我们还想装神弄鬼，
1: 走！
2: 揭下他的面具，
3: 良知押上来。